0: Hello， 早上好，最新来的早饭，我是雷雷。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玄冥官刘一。
0: 哎，要跟大家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又有惊喜，也有点失落啊。这个失落呢，在于也许可能以后未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2: 就听不到大家的声音，
0: 我们就睡到自然醒了。
2: 这个好像不是很伤心的事情。
1: 7月2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调整，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
0: 两个小时了啊，变成两个小时。
2: 从7月21号开始，
0: 对，7月21号是我们交广的台庆，
2: 那天是个星期二，
1: 那周六周日的时候早上8点是什么节目呢？
0: 好像
3: 是刚宠物类的，
0: 好像是刘仪做了，
1: 分享家里的猫猫。

0: 猫咪，哎，
1: 猫猫叫啥名字？
2: 球球，
3: 球球，球球，叫刘姨和球球的故事。哎，
4: 其实蛮好玩的。
1: 你不要看刘姨，刘姨回家撸猫，我觉得她很有那个耐心的。嗯，然后居然让那个猫上她的床，然后睡在她边上。
3: 你回家会和她两个人悄悄说话吗？
1: 对话肯定，
2: 说话倒不说，
3: 我
2: 就她一般就。有时候我在忙，他在旁边叫，我就会不耐烦，我说你要干嘛，说话呀，说话，你光叫我怎么懂啊。
3: 他会很黏着你吗？
2: 他比较黏人，
1: 他哪天一想送你好你就晕过去了。
3: 所以他黏你的时候，他是表达一种什么需求呢？是要吃还是希望跟你互动？
2: 一般来说就是饿了，想玩，这是两种。
1: 他特有爱心。其实这个猫并不是从一开始他自己亲自去挑选来抚养的，而是他的朋友因为要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又不方便把猫带走，就问他说连友。
0: 那给你的时候猫多大呀？
2: 大概7个多月。
0: 哦，那
3: 他陪着你多久了？
2: 到现在应该他也快3岁了。
3: 哦，那是朝夕相处的。哎，我一直都在好奇一件事儿，猫好像不像狗，猫是不太能常洗澡的，是吧？
2: 它特别怕水，反正我不知道别的猫，反正我家猫它是特别怕水。
1: 狗喜欢水，
3: 对，
1: 还可以。
3: 因为我知道，好像猫洗澡的话，去宠物店的话，好像也是不要碰水，是不能碰到它头的。对，所以猫洗澡是有讲究的。
1: 你们猫是公的母的？
2: 母的，
1: 母的，一个小妹妹。
2: 哎，早就绝育了。
1: 哦，绝育了。
0: 母猫要绝育啊？
2: 当然要了，
1: 要不然它会来例假。
0: 哦，我
2: 是不是
0: 我
2: 是发情？
1: 对，
2: 发情
1: 来例假就发情嘛。
2: 发情之后呢？但是就是
1: 你要不给它配。
2: 它就
1: 很痛苦，
2: 身体就会很痛苦。
1: 对对对，
2: 就晚上一直叫，这是最明显的。
0: 我一直以为只有公猫才需要去做绝育，
1: 怎么可能呢？
0: 因为经常在网上看有很多网友发帖子嘛，说我们家的小猫为了给它绝育，我要让我的朋友过来跟我演一场戏。感觉是他自己离家出手之后，然后被人抓走，然后送去绝育。
1: 因为我跟你讲，小狗狗特别是母的小狗狗，它有的时候会假孕假怀孕，就是让自己有一种错觉，因为它来例假以后，它就变成呕吐，然后不让你碰它的肚子。所以很多家庭他没办法，他最后为了让他减少痛苦，其实也蛮痛苦的。
0: 是的，
1: 要做那个腹腔镜，把那个。
3: 哎，他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尤其是小狗的个性都会发生变化。
1: 有的会变化，有的会变，就是性格大变，有的会体重变得很胖。
0: 对，
1: 其实猫狗最怕还是很胖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到老了不好。
0: 对，他们走路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
1: 对对对，
0: 不方便。
1: 是。
3: 各位听众刚刚听到的就是交过最新上线的刘姨和球球的故事。哎，刚这个节目算是。那种全新的播客型的吗？就大家在一起聊天的，
1: 就很好啊。因为其实养狗养猫的人对于是否绝育这件事情非常纠结，特别是家里养母的狗或母猫的，非常纠结。
5: 再次提前通知一下各位早饭，滴滴巴巴早上好将于2026年7月21日节目时间调整为早8点到早10点，2个小时哦。

0: 哎，在夏天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跟冬天不一样。像我最有明显的体验感，就是夏天经常会容易，比如说腰间还有颈椎会不舒服。
1: 我是夏天经常容易落枕
0: 啊，落枕为啥？
1: 空调吹的。
2: 对、哦，我跟你说，自从买了我们的凉感被，忽然发现盖凉感被的时候，我几乎就不能吹空调，
0: 就不用了。
1: 不用
2: 了。对，真的是不用了。
0: 因为它其实凉感被在裹着你身体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非常的丝滑的那种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啊。
3: 上个礼拜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问我们凉感被有没有卖完，
0: 卖完了
3: 啊？卖完了？
1: 有货吗？上次补过一次了。
2: 哦、对，有
0: 又补货了是吧？
3: 那好像数量不多。
2: 对，早饭记得可以问我们的客服要链接。
0: 对，是的、
2: 刚刚说到了这个天，吹空调吹久了之后容易腰膝不舒服。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好物，之前给早饭来推荐过的。嗯，
1: 对，就是我们的土家一号生津通腰保健体。
0: 刘毅，你睡觉容易落枕是因为姿势还是因为空调吹的？
1: 第一可能姿势不好
3: 啊，你睡觉还喜欢乱动吧？
1: 对，乱动
0: 是有时候睡觉属于比较舞动的
2: 型
0: 的，然后被子就陷下来。
1: 对，
0: 他小时候他是属于喜欢趴到水里、
2: 呀，
3: 对，
2: 难怪脸是扁的。哎，
0: 我看小孩是这样的，就刚出生那些小婴儿不能让他趴到水哦，而且正到水睡久的话会扁头，也是的。
2: 嗯，
0: 这个问题刘毅马上面对。结婚生孩子嘛，对吧？
1: 主要是如果你睡姿不好，或者是夏天着凉啊，特别容易这里疼那里疼，那肯定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就是备着，不然的话你疼了再去找外面按摩还不一定能见效。
0: 外面按摩很贵的，
3: 而且还不能随便按。
0: 对，
1: 还不能随便按，万一他的技术不好给你按出更严重的后果。
2: 其实我们之前推荐的这个土家一号，它也有很多的好评。
1: 对，我们已经卖了500单了，很多人都囤货了。我们这个叫生津通腰保健贴，我先说价格，原价178，现价是993盒，每盒里面是10贴。哎，它就是它的那个全是各种中药用的非遗的秘方，主要就是给你通经活络，你那个各种肌肉疼啊骨头疼都可以用它来缓解。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幺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4: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B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2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
10: 注意关注天气预报。
11: 不是在旁边买？
12: 哎，对，那个时候有些小学嘛，就是小学，不像现在还是个什么名校啊。
13: 我是属于那种挂钥匙回家的孩子。
12: 哎，对，我也是。
13: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自己写作业。
12: 嗯。
13: 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这个奖就是自己的肯定，就是爸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作业写完了。
12: 写完了。
13: 对，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12: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13: 是是是是。
12: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13: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14: 嗯，我觉得呢，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
12: 嗯，
14: 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
13: 嗯，
14: 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重，
13: 对，
14: 难度大，
12: 对，
14: 然后需要专注力，
12: 对，
14: 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13: 还真的是哦。
14: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12: 对，
14: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
12: 嗯，
14: 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
12: 嗯，
14: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
13: 嗯，
14: 因为小朋友的年龄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也就在15-20分钟。
12: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呢，还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有电脑，有这些，我们
14: 没有这么多诱惑，
12: 我们那时候生活是很单调的嘛，
13: 嗯，
12: 写作业的时候没得太多分神的事。
13: 宋老师，你说这个作业拖拉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会不会也有家长的因素呢？
14: 当然有家长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小朋友写作业他可能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
12: 嗯，
14: 但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不淡定，就不太能够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规律，他可能就过度的焦虑，然后看到孩子一下子没有进入这种作业的这种写作业的状态，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催，这种吼和催啊，

0: 包括就是有一些家长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手机，
1: 对，
0: 然后
1: 会不会还有那种过度包办的？
0: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就是这个老师一般布置作业会让小朋友们自己记，
1: 对，
0: 然后家长一回来就开始你先做什么学科、
1: 哦、
0: 然后再做什么学科、
2: 嗯、
0: 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哎呦你这个字写的不好擦掉重来，哎你怎么这么慢啊、
2: 嗯、
0: 就是这种催促这种指责会让孩子会有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情。
2: 刚刚老师讲一个场景，我也能有深刻印象、
0: 嗯，
2: 就是孩子在做作业，
0: 嗯、
2: 你在旁边催的时候，你自己在玩手机。
0: 嗯嗯，
2: 这个对孩子就是造成一个心理的特别拧巴。
1: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收音机旁此刻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嗯，您家的孩子是自己独立完成作业，还是你需要在旁边陪写作业？
2: 对。
1: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他们晚上吃完饭了，他的工作就是坐在旁边陪的。
2: 哎，
0: 嗯嗯，
2: 好多家长其实小孩作业他也看不懂。
1: 哎，小肉，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的作业是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妈在旁边陪写？
3: 我自己写。
1: 哦，
3: 嗯，
1: 但你肯定不是自觉的。
3: 我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
4: 有
1: 错的不？
3: 不是不是，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因为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1: 对，
3: 所以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回家就一件事儿。
2: 就是
3: 玩、
1: 哦、就是个玩
2: 就是、
0: 其实刚才小肉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以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2: 对，
0: 就可以玩，
2: 对，
0: 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把学校的作业完成以后，
1: 对，
0: 还有很多大量的课外的作业在等着，
1: 嗯嗯，所以就是回到家以后他会发现还有额外的加压。

0: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劳逸结合啊，比方说、合理的休息。我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像计时器，这样呢，因为有些孩子他时间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你有一个计时器吧、
1: 这个点完菜以后，一个沙漏往里面一放、说一会儿在这个规定时间我们就会上菜，然后就是给了他一个他自己就知道他没有拖拉。
0: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然后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观察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时的给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2: 啊、
0: 比如说孩子休息好了以后，你还没提醒呢，他已经坐到你的书桌前，赶紧给他一个正向反馈。
1: 对，
2: 哇，今天好棒啊！
0: 对，妈妈还没有提醒呢，你就已经坐到书桌前了，你真是一个自律的孩子，
1: 学会夸奖。
0: 对，
2: 当家长也蛮累的。
1: 就是这会儿要忍着跟自己讲，先夸哎，
2: 要当导演要当演员，
1: 是就是要先肯定啊，
2: 对，
1: 然后这个陪同应该是安静的陪同，对吧？
0: 是，就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打扰孩子，当然底线是不要随意的指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的好心也会办坏事，
1: 对，
0: 比如说给他送水果啊，送牛奶啊，送水啊，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了，去打扰的孩子，然后呢，孩子写完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孩子自己去检查一下，然后有错误的地方孩子及时的发现啊，去修改，这个时候也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2: 啊，
0: 哎呀，你自己就能发现问题啊，你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你很仔细啊。
1: 我们
0: 给孩子正向反馈，
1: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手机里面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爸爸妈妈辅导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一个问题，你问了他好多遍，他就是没有办法听懂，然后妈妈焦虑，什么血压高啊，然后还有心脏不适，
2: 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故意听不懂，
1: 是吗？
2: 我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啊，倒是没有这么多家长就南京话讲一直踩到我们啊，就是要让你开心，要给你情绪价值。我们小时候不就被骂被打长大的吗？但是我发现我们小时候被骂被打过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情绪出口，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完了以后一玩之后小孩就忘记了。
1: 对，
2: 现在的孩子我发现就是什么呢，你弄完这件事做完之后第二件事又来了。
1: 哎，你妈那时候会给你卷子吗？
2: 啊，不会，
1: 就是你一些
2: 他们常年在外演出，
1: 所以你做完作业就是做完了。
2: 他们回来以后，我看到我妈，我有一次喊阿姨，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嘛。对，
1: 所以你的作业你那时候都是怎么就自己回家自己按时做？
2: 邻居那时候叫王静阿姨督促我一下。
1: 哦，督促你。
2: 对，
1: 然后谁帮你检查呢？
2: 没有人检查。没有人检查，第二天就叫来。
1: 哦，是吧？
2: 所以班主任老来呢。
1: 原来如此。
2: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情绪有个出口，就一玩小孩就忘了嘛，小孩跟小狗一样的，就是他容易健忘，不会记仇。但是你一直让他在这种情绪里，一直在干着让他每天都觉得做不完的事情之后，他其实心里也很愤怒。
1: 所以宋老师，当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遇到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说不通、讲不明白、情绪这会儿已经崩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稳住，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
2: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口说话，因为说出来的话肯定是比较伤人的。
1: 那情绪上来了，
2: 不要说那个重的话，
0: 对，
2: 往那个极致上去说。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啊，给自己心里面要默数数字，
1: 数数字啊。好的，先数。
0: 1、2、3，哎，数。
2: 王明，
0: 到5试试看能不能平静。
2: 王明，我跟你讲，你好好听。我跟你讲，9月份你马面临也嫁。
1: 还没儿子，小肉儿子马上
2: 每个夜晚，哎，这是你的节奏。
3: 这个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就是我说，就在边上看着，一句话不要讲。作业写完了，对和错是他自己的事。
2: 现在不要这么说，
1: 做不到的。
2: 等9月份以后再说。
1: 宋老师刚刚讲了，慢慢。
4: 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受到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盐城海区、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 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南京、无锡西部、常州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到150毫米。那么上述地区强降雨。

0: 雨期间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呢是周六啊，周六呢我们的双声道将会用法律关注生活，给大家邀请了专业律师集中解答听众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邓丽萍。邓律师你好。
1: 于老师你好。
0: 嗯，欢迎邓律师参与节目。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邓律师呢从事法律工作15年，具有深厚的理论法学功底，在公司法、劳动法、婚姻家事、房地产建设和工程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曾经呢也被南京鼓楼区司法局评为优秀社区法律顾问。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互动留言，我们的律师呢将会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那具体怎么参与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JSJS1011， 然后在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上面呢首页有一个主播号的专区，您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交流了。上面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啊，包括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音频视频的一些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去收听、收看、评论、转发。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打卡报道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进行解答。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合同纠纷的案例。王先生呢是外孙，和母亲、姨妈、舅舅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书。姨妈和舅舅们呢愿意放弃外婆名下房屋的继承权，同意赠与给王先生。那么由王先生和他的父母承担赡养外婆直至终老的责任和义务。赡养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日常生活以及住院照顾呢，全部都是由王先生和他的父母负责。那么以往发生的所有费用就不再追究。在这个签署声明之后呢，外婆就一直由王先生一家赡养，如今外婆已经去世了。那他的姨妈、他的舅舅呢，却以不符合民法典为由不愿意履约。那这个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呢？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邓律师给大家分析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比较专业的请您解答一下。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的争议点。它是一份由全家共同签字的声明书，同时呢包含了放弃继承、房屋赠与还有赡养义务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份协议在法律上面到底该怎么去定性？那现在当事人的姨妈、舅舅说你这个不符合民法典啊，以此为由不愿意履约的话，您认为这个说法成立吗？
1: 好的，谢谢于老师。首先我来解答一下第一个啊，就是这份协议啊他怎么去定性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啊，这份协议它是属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根据我们那个民法典第1158条的规定呢，就是这个遗赠人和这个抚养人啊签署这个遗赠协议呢，里面有约定这个抚养人啊承担遗赠人的这个生养死葬的义务的话呢，那么这个抚养人他同时享受受遗赠的权利的话呢，那么这个就符合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要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姨和就是王先生的姨和舅舅们啊，以不符合民法典为由不愿履约，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声明啊，这个声明书啊，是这个王先生他母亲还有姨和舅舅们啊，他们各方在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下签署一个声明书，同时法律也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声明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这个王先生和他父母履行了这个声明书

0: 做这个约定的一个抚养义务的话呢，那么这份他们是需要按照声明书的内容来履行的，他们不能以此为由这个说不愿履约来反悔啊，这个是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个法律上是不支持的啊，这种行为。
1: 好的，就是您认为对方所以这个不符合民法典为由认为这个不能够履约是不成立的是吧，就是这个声明书它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呢，外孙一家已经全面履行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果说对方就是他的舅舅们起诉到了法院，您认为法院会支持他们获得全部的房屋产权吗？就他的那个亲人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民法典也是就是规定了，那么作为子女呢，他是有这个继承父母的房产啊相关的一些财务的，对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呢他就是以这一条认为是不符合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您认为法院最后会支持吗？
0: 我认为法院是会支持王先生一家的，就是他们能获得全部房屋产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法律上是有规定好几种方式来获得房屋产权。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最优先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是最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最接近于就是这个遗赠人啊最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遗嘱。第三种呢就是如果说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的情况下呢，那么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叫法定继承来获得这个按设房屋的这个产权。但是从本案来说虽然说王先生的这个姨和舅舅们从法律上来说是享有法定继承权，但他的法定继承权没有优先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律是优先于尊重这个利益主人，就不是利益主人，就是这个遗赠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他们是双方是签署了这个协议，那么法院肯定是以尊重这个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按照这个声明书的内容来履行的，所以法院他是会支持的。
1: 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一份声明书的话，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老人的子女他们都是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声明书，对吧，所以说就是还是他的这个法律的效力是优先于这个法定的继承的，因为是相当于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声明。那现在呢，如果说我们投诉人王先生啊，他决定向法院起诉维权，他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和父母已经全面履行了声明书当中所约定的赡养的义务？那您认为哪些证据是证明力是最有效的哈，最强的？那哪些证据是容易被法院采信的呢？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

0: 遇。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有一处施工缓行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1公里左右，现场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是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2: 是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8: 他的声音，
1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8: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7: 我是于洋，
18: 我是张晨，
1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8: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

0: 声道。
1: 好，在半点之后9:34，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敲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的周六的双声道节目呢，我们用法律关注生活，邀请律师在线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丽萍。邓丽萍律师呢，在公司法、劳动法、婚姻家事、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等领域呢，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也曾经被南京市司法局评为优秀社区法律顾问。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都欢迎通过大南京直播间互动留言，那我们的律师呢，也会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
0: 聚焦社会热点，分析典型案例，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律师在线，
1: 有请邓律师。邓律师你好。
2: 于老师你好。
1: 好，那后面我们半小时呢，就给大家来回答法律问题了哈。大家的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来关注的。这一位呢，是咱们的听众周女士，她咨询她的丈夫呢外出工作3年，过年的时候才回来，然后她在家里边是打杂工带孩子，那么丈夫呢每年只给她2000块钱，说你家里边开销也不多啊，用不了多少钱。那么孩子目前呢是读1年级，像学费呀、生活费呢都是需要花费的。家里的老人呢也都是周女士她在负责赡养。周女士的薪资是丈夫的一半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了。那么她想问一下，就是经济上面她能不能要一些补偿，同时如何来申请到小孩的抚养权，这是两个问题，您给她解答一下。
2: 好的，李老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在经济上申请什么赔偿呢？从本案来讲哦，我认为是可以申请家务补偿。
1: 家务补偿，
2: 对
1: 啊，怎么理解它？
2: 家务补偿就是我们那个，你看这个案例里面，他每年啊，这个丈夫他基本上在外面打工啊，过年才回来，那家里的事情就是包括老人，包括小孩，
1: 嗯。
2: 照料全部是由这个女士来承担的，
1: 对，
2: 包括家里的开支全部她来承担。那么她这个因为这个抚育子女、照料老年这块，这个承担更多的义务的话呢，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呢，如果说这个女士主张离婚的话，是可以要求家务补偿的，就是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了。就家务这块的贡献，那法律上是支持的。
1: 是，而且丈夫他一年只给到家里边2000块钱，就是跟我们的这位女士她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对吧？
2: 是的，
1: 就是明显低于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开销。
2: 对，这是也是一块因素在里面。同时，因为你想，她的薪酬比她老公就是少一半，那这里面肯定也原因的，因为她在家里面付出的时间更多，那么她在外面的话呢，相对来说她就更难一点去获得更高的薪酬。
1: 是的，
2: 从法律上来说，她就要对女性做出一个补偿，因为她提倡你为家庭做贡献，法律上应该给予她更多的一个支持，而不是说男方在外面打工他赚钱了，更何况是他赚钱没把钱拿回家了。
1: 是的。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对他不做出补偿，大法律上来说，你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情况下，那对女方来说他是不公平的。
1: 是的。
2: 那法律上也是要补偿，这个不就是补偿女方这块付出更多，大家鼓励，因为女方从法律上来说，女性其实也是弱者，因为她付出更多，她不单单是要在外要工作，在家呢她也要照顾一家老少，她付出更多。
1: 所以就是您是认为他在主张平均分割家庭财产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主张经济方面的补偿的啊？这是呢，就是叫家务补偿这一块，对吧？
2: 是的。
1: 好的。
2: 然后第二个啊，刚才讲到就是
1: 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
2: 对，小孩抚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孩呢，现在目前是读1年级，那么一般来推断啊，这小孩应该是没有满8周岁的。那么没有满80周岁的情况下呢，法院这个判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是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那么怎么去理解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呢？ 这个是分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方面就看一下这个小孩是属于日常来照顾的，
1: 嗯，
2: 就是这女士可以从这些方面来主张她为什么小孩抚养权归她。首先第一个呢，从日常生活照顾，你看平常小孩的吃喝拉撒，然后小孩的费用全部是由乙方来承担，男方只是每年承担2000块钱，这2000块钱对于养家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啊。
1: 是的，
2: 远远不够的啊，这是第一点啊，日常生活。第二个，女方她是也是有经济来源的，她虽然说她的薪酬呢比她的丈夫是少了一半，但是呢她也是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是有能力去抚养小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认为8周岁以下小孩，那如果他照顾的更多的话，那小孩内心对他来说他更依赖的是妈妈这一块。
1: 是的，
2: 妈妈这一块包括我们日常，就是小孩不单是说生活上照顾，还有更多的是一个学习上的一个辅导。
1: 嗯，
2: 那么平常他丈夫不在家，那小孩的生活学习全部由女方来辅导来帮助和辅导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小孩对妈妈的依赖性更大一点。
1: 嗯，
2: 那法院判决案件的时候也要考虑小孩的一个心理状况，也要考虑不单是生活上的帮助，心理上的一个依赖也很重要。就这三方面我认为可以去考虑举证，然后争取到小孩的一个抚养权。
1: 嗯，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争取，对吧？
2: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就是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孩子的性别，就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跟妈妈在一起，这方面是不是法院他在就是具体判案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有所考虑呢？
2: 性别这块，男孩的话考虑的倒不是很多，可能如果是女孩的话，
1: 对，就是女孩嘛，
2: 女孩的话他考虑的会多一点，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出现一些就小孩一些这个被猥亵的一些情形，就是可能会被，就是他如果说一方父母在组建家庭的情况下，
1: 嗯，
2: 就是他继父母，如果就是这个会考虑，
1: 就是可能会更倾向于让母亲来抚养孩子，抚养这个女孩，对不对？
2: 这个
1: 是法院可能他也会结合家庭的具体
2: 情
1: 况来考虑啊。好的，
2: 对，
1: 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叫王先生呢，他就说，他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当中，他的小孩意外的和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了碰撞，双方呢都受伤了，但是对方呢伤的稍微重一些，他自己的孩子腿部有淤青，就考虑到不严重，也就没有过问了。那么事发的时候呢，学校联系过双方家长，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王先生表示呢，也愿意支付对方当时提出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各项的费用。现在呢，对方已经康复了。就是他没讲对方伤到什么程度啊，说已经康复了，那可能就是还是伤的比较重的哈。那现在呢，就是家长又提出了额外的赔偿，他认为就不合理，就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已经康复了，再提要求合不合理？此外呢，就是幼儿园要不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
2: 好的，于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听众啊，这个描述的这个事情经过，其实本身不太具体，就像您说的，
1: 首先他对方那个孩子，伤到什么程度了，哪里受伤了，对不对？
2: 对，
1: 是就是需不需要后续的治疗？要像小朋友磕磕碰碰的，可能伤到，如果说伤到脸部了，会不会就是对这个面容有影响？涉不涉及到日后的整容啊这一块？就这样的一些伤情，对于赔偿这一块都是要考虑的。
2: 啊，是的，
1: 嗯，
2: 就是一个伤情严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看他这个之前啊支付了什么费用啊，因为他说支付当时各项
1: 费用
2: 没说清楚来，没说清楚来，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费用其实相对来说是确定的，就是看具体情况套进去。然后打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当时应该是他，我认为大概率是比如说医疗费应该是付了啊，医疗费嘛付了，打我们设置医疗费付了，那如果其他费用没有付的情况下，这个家长就是这个伤情更重的家长提出额外要求，这个合不合理？我认为是合理的啊。
1: 嗯，你要看他提什么样的要求。
2: 额外赔偿，它是赔偿。
1: 对，那额外什么赔偿呢？
2: 对对，
1: 就是赔偿的项目，你主张的是什么项目？你是精神损害的赔偿，还是什么？比如说父母的误工费啊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呢，没讲清楚。那这样子，来，邓律师，我们这样子啊，因为他讲的不清楚，我们就告诉大家，像这样的事情，合理的主张是可以包括哪些的，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清晰了。嗯，
2: 好的。我来分情况啊，也要分情况。第一个，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这小孩，就是伤情没有达伤势没有达到，就是说能构成伤残等级的情况。
1: 嗯，
2: 伤残等级就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啊，它是一到十级的伤残。如果说他的伤势没有达到一到十级的伤残，那这一部分他是没有伤残赔偿金的。没有伤残赔偿金的情况下呢，法律上一般会赔偿就是这个医疗费。如果小孩有住院的话呢，住院期间的一个伙食补助费，还有个营养费。
1: 嗯，
2: 如果说小孩需要护理的话，一个护理费，还有这个如果是护理费，然后
1: 家长的误工费呢，合不合理？
2: 他就是护理费，他是护理费在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误工费，就是
1: 包含在护理费里面了。
2: 包含在护理费里面，因为小孩他是学生，他不存在误工，误工是针对本人，
1: 对，不指的是家长照顾孩子
2: 的
1: 家长。
2: 就像您说的，就是类似于误工费这种，就是他的护理费。这是一个，如果说他这个构成伤残的话，那。

0: 些企业，然后包括小孩如果非要到外地住医就医的话，那可能会涉及到家长的一些住宿费之类的。
1: 好，这些都是合理的啊。那如果说没有构成伤残，
0: 没有构成伤残的话，就是把伤残赔偿金这一块直接剔除，
1: 嗯，
0: 对，剔掉。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是可以就是看具体情况来赔偿。
1: 嗯，好的。这个就是赔偿方面我们可以主张哪些项目，刚才您说了，就是在这个事发地呢是幼儿园。幼儿园呢因为孩子特别小嘛，都是这个几岁的孩子，幼儿园方面要不要担责任？
0: 月圆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法律上我跟您说一下哈，在这个民法典这个有一个1199条和1201条里面，它有对这个相关的规定，但是对这个规定呢，法院使用的时候它是标准不一的，因为我们查了相关判例哦，它是标准不一
1: 合法。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案例，就是物业公司起诉了业主，法院呢都是判业主败诉，就是败业主他是要去交这个补交这个物业费的，所以这样的事呢咱们不能干，因为干了之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的凸显，而且呢就是最后这个物业肯定是搞不好了，小区的服务管理肯定是搞不好了，这个物业公司收不到物业费，他也没有办法去投入到小区的管理工作当中去，所以这样的方式呢是不太合理的也不太合法的，我们给大家再说一说。当然就是在小区的业主拒交物业费之后，物业公司采取了停水停电的方式来催缴，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妥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这个就是采用停水停电的方式，在我们民法典里面啊是这个特别规定了啊，
1: 明令禁止的，
0: 明令禁止的。这个在以前的这个民法，就是民法典出来之前，它是没有相关规定的，这是特别加进去的，所以我们也不赞同物业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就不合法方式去催缴。
1: 那这种方式就是不合法的嘛？
0: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确实会激化这个业主跟物业公司的矛盾，反而不容易收到物业费。
1: 那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这边不交物业费，那边剑拔弩张的停水停电啊，双方都违法了。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如果说业主在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是直接可以跟他们去交涉的，比如说让物业公司直接把这个公共绿地改为直接恢复成这个绿地。或者是说，如果说你们不需要恢复绿地，那个收费停车场的话，这个费用应该作为公共收益，给到小区业主，
1: 对吧？这个公共收益是小区业主
0: 共
1: 有的啊，那就是要公示要给到我们的小区的业主。
0: 对，我们是可以去维权，首先第一个跟他交涉，如果交涉不了的话，那可以去向法院起诉，要求他恢复。
1: 对，就是要用合法的方式来维权啊，不能一个错误然后我们用一个不合法的方式进行，对吧？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双方都存在着违法的情况，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吧，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叫做是一个汪先生，他说呢，最近家里边装修，雇用了从事刨墙工作的这个师傅，那么双方呢也约定工资是日结，刨墙机是由汪先生提供的，结果这个师傅在使用机器的过程当中，他的右手指不小心卷入到了刨墙机，导致开放粉碎性骨折。那么现在呢，王先生是垫付了医药费，这个施工的工人呢要求赔付误工费等等一些费用。他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应该承担误工费等后续的一些赔偿责任？
0: 首先要看一下哈，这个师傅在操作这个刨墙机的过程中，他是否存在过错？首先要看一下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师傅在这个使用刨墙机的过程中，有可能他有的人在看手机，打比方啊，因为这个他讲的也不是很具体，我们举个例子。在使用刨墙机的过程中，他自己没有去看机子，而可能在看手机或者是跟别人在讲话，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操纵的机器头其实很危险的一个行为。那么他在他过程中他自己也存在一些疏忽或者重了。
1: 就是看，就是这个工人受伤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小心，是自己不小心操作失误，还是说他那个机器本身有问题，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找到。

0: 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对，看双方的一个过错比例。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的这个费用。费用的话，首先要看一下，就是他这个工人啊，这个师傅啊，实际花费的费用，比如说医疗费啊，然后后续的这个伤情，跟伤情有关系。就刚才我们之前案例里面也讲到的，就是说他是否构成伤残等级啊？因为他这个哦，他不是工伤，工伤的话呢，他的那个评级标准相对来说会比较松一点。如果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鉴定伤残等级的话，他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严。那么如果说他只是把手指头这个就是弄到了一下啊，要看他的伤情。如果说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呢，那就是有伤残赔偿金这一块，就看他综合他的费用，包括刚才讲到的误工费了，然后营养费了，这个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还有相关的费用，总的看一下他应该花费多少钱，就法律上有个计算的标准，来计算出他所有的费用是多少钱，然后法院最后按照双方的一个过错比例来赔偿。
0: 嗯，好的，大概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6，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律师在线给大家讲解了一个案例，然后呢，也回答了我们朋友的一些问题。好，感谢您提供的专业的解答，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于老师。
0: 好，再见。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我们也和大家相约在下周一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又是绝杀又是梅里诺，西班牙队最终是挑落比利时晋级四强。接下来将会如愿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哈，昨天在节目中有很多球迷就说希望看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对阵，这不就来了吗？西班牙下一场比赛就将面对的是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而且这两支球队其实都是今年的夺冠热门球队。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西班牙今天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是不是你意料之中的一个结局呢？以及接下来西班牙要面对法国队，西班牙和法国队相遇的时候，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可以晋级决赛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听看哈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江苏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南京、无锡西部、常州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至150毫米。

0: 上述地区强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以及你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和您关注到这个台风八威的相关的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您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迎战比利时，法比安帮助西班牙先拔头筹，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扳平了比分。而在常规时间临近结束的时候，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再度扮演着替补骑兵的角色，最终的西班牙是2-1战胜了比利时，晋级四强。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应该说有太多的老友相逢，比方说前几天的 C 罗和莫德里奇，还有姆巴佩和哈基米，那今天凌晨则是德布劳内和罗德里，他们太熟悉彼此了。所以在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就开始了他们强势的控球，并且在第30分钟的时候取得了领先，亚马尔传中找到了阿尔莫，后脚一脚打门呢是被这个库尔图瓦挡出了，而门前包抄到位的法比安轻松的推射破门，比分变成了1-0。而正当所有人都觉得比赛要朝着西班牙碾压的态势发展的时候，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比利时在前场打出了精妙的配合，最终呢是由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得分，从而将比分扳成了1-1平。那么就此呢，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例丢球就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西班牙首次被对手在淘汰赛阶段攻入非点球的进球。而全场比赛其实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第70分钟的时候，比利时的库尔图瓦不能够坚持比赛，所以拉门斯替补登场。第86分钟，萨勒马科尔斯将德布劳内换下，西班牙这边呢则是梅里诺替换阿尔莫登场。而就是这次换人，又一次带领着斗牛士军团走向胜利。比赛的第88分钟，库巴西的远射造成这个门将拉门斯脱手，梅里诺拍马赶到补射入网，2-1，西班牙队超出了比分。中场哨响，西班牙人其实可以放下零封的包袱晋级，而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就正式告别了。在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不再年轻的德布劳内拼到了抽筋，库尔图瓦伤退之后泪洒赛场，卢卡库则是在赛后站立许久不肯离开。比利时曾经的黄金一代可以说燃尽了最后一丝热血，为欧洲红魔过往的美好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离开的人带走回忆，而留下的人则是继续战斗。亚马尔还有2天才满19岁，但是他如今已经是西班牙进攻端最锋利的尖刀，罗德里坐镇中场，库巴西才19岁却已经稳如磐石。这支西班牙没有那种靠个人能力碾压一切的超级巨星，但是他们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整体性，传控如流水，防守如铁壁，他们让人想起了2010年的那支西班牙队，甚至有人说这可能比2010年的那支要更强一些。那这支西班牙队的成色到底怎么样，得看一看接下来的半决赛他们和法国队的较量。西班牙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遇到法国队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呢西班牙队是1-3输给了法国队，里贝里、维埃拉和齐达内分别建功。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场比赛也是西班牙在2002年至今的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唯一一场在120分钟之内输球的比赛。而在2年前的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1逆转击败了法国队，成功闯入决赛，并且最终捧杯。对于半决赛和法国队

0: 队的比赛呢，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认为，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战胜法国队。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将要对阵另外一支伟大的球队。而谈到即将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球队核心年轻的亚马尔的回答更是直接哈，他说：“我认为如果有球队该害怕的话，那应该是他们啊。”他指的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法国队。他说：“因为是我们把他们在欧洲杯赛场上淘汰的，当然我们是两支非常伟大的球队，所以要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畏惧。”小猫也留言了，说陈婷早上好，西班牙对比利时2-1，西班牙赢了哈。他说你昨天猜得非常对，是的，目前的两场对决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对决，应该说还好没让我打脸哈，都猜得还比较准，就是我觉得晋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那他说，那明天的9点阿根廷对瑞士呢，你觉得阿根廷会赢吗？他是阿根廷的球迷。我觉得其实阿根廷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一路走得非常的磕磕绊绊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一支有底蕴的球队，就是有冠军底蕴的球队，而且大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个人可能还是会更看好阿根廷队。包括这两天在网上有球迷已经开始调侃了，说这个就看瑞士了。什么意思呢？就看瑞士队能不能将接下来的世界杯变成欧洲杯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只剩下一支非欧洲球队，那就是阿根廷队，所以他们说这个压力给到了瑞士，就看瑞士能不能将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比赛变成欧洲杯的比赛，你觉得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布朗进去打门，球进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FM 101.1，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那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世界杯的赛场呢，当然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哈，尤其是来展望一下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挪威和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和瑞士。在明天上午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你觉得最终闯进四强的这个半区的会是哪两支球队呢？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挪威和英格兰的这一场比赛。时隔28年啊，重返世界杯，挪威用惊艳的表现挺进了八强，创造球队的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的第3位。而逆转刚果金，立刻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也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了8强。两场淘汰赛，哈利凯恩都是在球队陷入到困境当中力挽狂澜，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所以两名超级前锋到底谁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表现最强的前锋，相信这一战过后哈，大家也会一见分晓。那与此同时呢，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挺有渊源的，还被很多网友调侃为英超同学会，主要原因就是两队的核心球员大多是拥有英超联赛的共事或者是长期交手的经历，彼此其实对对方的这种技术特点啊、踢球的习惯其实都是高度熟悉的。多特旧友，然后双子星跨队重逢，这其中最出圈的一对老朋友就当属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两个人曾经共同效力于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并且帮助球队拿下了德国杯的冠军，而且据说两个人这个私交也挺好的，训练场上互相打趣，球场上彼此呼应，也曾经留下非常难忘

和温暖的画面，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多特双子星。不曾想呢，多年之后两个人会身穿着不同球队的战袍在世界杯淘汰赛重逢。所以明天的凌晨啊，明天凌晨这场熟人局也是颇具看点。所以很多人说，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五点，当魔人遇上队长啊，当魔人哈兰德遇上队长哈利凯恩，战船起航了，是驶向北海还是驶向英吉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共同来期待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看小鲸鱼的留言。他说我觉得英格兰稳赢挪威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挪威一定会给英格兰制造不小的麻烦哈，包括这个哈兰德也一定会成为英格兰队重点看防的对象。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啊，我其实在那天这个我们在预测四强的时候在谈到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会更倾向英格兰队可以继续闯关哈，可以晋级成功。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你是更看好哈利凯恩领衔的英格兰队，还是更相信魔人所领军的挪威队呢？乘风破浪说，按照以往的剧本啊，进入四强的必须要有一只异军突起的黑马，那黑马里头出一名领军突出的这个球星，他说所以呢英格兰队必须要牺牲成就挪威队啊，这是按照以往的这个剧本去写的吗？那就看一看这个英格兰队哈，这个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次不负众望了？因为我们说英格兰队上一次夺冠的时候还是在1966年，上个世纪已经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说今年足球能回家吗？啊，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哎，你看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支持挪威和支持英格兰的，那基本上就是旗鼓相当了。不像昨天，我觉得昨天我们在预测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时候，那相对哈，我觉得西班牙是呈现出比较一边倒的态势。今天就明显有点平分秋色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吧，看看大家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看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听众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那当然明天早间的9点还有一场比赛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接下来的世界杯是变成欧洲杯还是说继续延续世界杯，就看这一场比赛了哈。因为阿根廷对阵瑞士，一场荡气回肠的超级逆转，阿根廷淘汰了埃及，创造了让二追三的奇迹，卫冕之路迎来了新的挑战，潘帕斯雄鹰还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而点杀哥伦比亚，瑞士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追平队史的最佳战绩。当年的伯尔尼奇迹，他们只是奇迹的记录者，而如今他们期待突破历史，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而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9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友好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谁能够拿到最后一个四强的席位，以及世界杯会在明天上午的比赛结束之后就变成欧洲杯吗？那一切就要看瑞士了哈，因为目前的几支球队当中只剩下阿根廷这样一支非欧洲球队。小鲸鱼说我觉得阿根廷稳赢瑞士，就是这个稳稳的啊，是吧，就很相信。那我个人也觉得阿根廷肯定是赢面更大的那一方吧，所以我自己还是挺期待这边这个半区的英阿大战的。杰尼说梅西也终于是踢上了欧洲杯。

杯了。他说我感觉亚马尔有点嚣张了，欧洲杯可没有奥利赛。所以亚马尔那毕竟你看即将19岁哈，就算他还有2天嘛，就算他19岁了啊，19岁的亚马尔的确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哈，就是有那么一股子那种不服输的那个劲儿哈。那就要看一看届时在面对姆巴佩啊，包括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奥利赛的时候，那这个亚马尔和他的西班牙队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我觉得西法大战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法国队的赢面更大一些哈，法国队的赢面更大一些。那当然这只是我们赛前的一个小小的预测，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老司机说挪威和瑞士其实都是有机会爆冷的，那英格兰和阿根廷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在早前的比赛中都暴露过短板哈，在用人方面也是因为伤病或者球员状态波动而有纰漏。要是挪威能一路打进决赛，那就真的是神了，那哈兰德单核带队的含金量就简直要拉满了。我客观说，我就是隐隐的会觉得这个剧本有可能会成真，真的是觉得这个剧本有可能会成真。但是内心呢，好像从历史渊源来说，我更希望看到这个半区的半决赛是英阿大战哈。另外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坐在雨中看日出说，陈婷上午好，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台庆改版咱们节目是调到哪个时段了？哎，都是我们这些听众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哈，我记得在那一天我还没在节目中说呢，然后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就已经有听众在问我了，说啊马上改版了，你的节目时间段会调到几点？我说啊，我还没有讲，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绝对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哈。我那天在节目中后来也回答了一下大家的问题，那既然你们都知道这个，本来还想快临近的时候再跟大家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提前说吧。还有10天，对，7月21号，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生日，对吧？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改版初心呢，是在7月21号的时候，然后改版之后我的节目是往后延1个小时，就是11点到12点的时候啊，11到12点的时候。所以也希望这个小小的调整之后，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今天我们在预测明天凌晨5点啊，明天早晨5点挪威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明显我们看猜两支球队这个胜负关系的，那基本上就是平分秋色了啊，不再像前两天是几乎一边倒的态势。你看我们在预测法国和摩洛哥的时候，在预测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时候，那几乎是一边倒的，看好法国，看好西班牙。明天的比赛，尤其是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几乎是平分秋色，就是支持英格兰和支持挪威的。老司机说，那就是变成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节目了，哎，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也还挺好的。那一会儿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哈，我们继续的会分享一下啊，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观点啊，尤其是要说到这个挪威和英格兰的这场较量，到底你更看好谁能够更进一步呢？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2: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3: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2: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4: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

0: 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4: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5: 哎，真是太好吃了。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都是由于道路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仅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在雅典，
10: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力。
9: 在北京，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9: 在里约，
1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9: 在东京，
1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9: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9: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11: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在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哈。好，那在上半段节目的尾声，因为有一些这个消息灵通的听众哈，已经知道我们要即将改版了，然后也在问天下体坛的这个时间，C 罗也说调整时间也不会影响我的收听的，谢谢。在改版之后，7月21号以后哈，7月21号改版，然后从那之后呢，我们会往后延一个小时哈，就是变成了11点到12点，那依然其实还是算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哈。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调整不算很大哈，因为相比24年的那一次改版调整，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其实变化不是很大了。因为在24年之前，其实有一些天下体坛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的，当时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啊，那时候是在晚间播出的9到10，所以后来有一些这个曾经习惯在晚间收听的一些听众哈，慢慢的有一些就要变成这个上午的时候再来有空的时候再来收听。

0: 杰尼杰尼说，大胆的预测一波，决赛是英法大战。哎，真想和你隔空击个掌哈，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期待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因为之前我说嘛，法国和西班牙这一边那肯定是旗鼓相当，肯定是势均力敌的较量，那最后谁能胜出呢？看看今年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一路走来法国队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攻击力，我个人会更偏向法国队一点。那主要是其实明天的早上5点和早上的9点会决出另外两个四强的名额啊，会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吗？然后在半决赛中英阿大战，然后在决赛中会是英法大战吗？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哈？我现在心目中的剧本呢，可能是更倾向这个版本。好，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会儿的时间会继续的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个精彩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昨天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参赛名单出炉，其中马龙许昕会出战全锦赛的男双比赛，孙颖莎王楚钦会出战全锦赛的混双。在男子方面，马龙、王楚钦、许昕、林高远、林诗栋、向鹏等男乒名将纷纷亮相本次全国锦标赛。而在女子方面，孙颖莎、王艺迪、蒯曼、陈毅等主力球员也会悉数参赛。在 WTT 美国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考虑到伤病恢复和状态的调整，王曼玉主动提出了不参加本次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而女队的教练组在综合评估之后也同意了她后续积极调整的计划。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哈，这个马龙和许昕再度出战，我们原本以为去年的这个大湾区的全运会会是他们的最后一舞，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哈，两位老将依然会出现在熟悉的乒乓球赛场上，你会期待吗？那这次的赛事呢，是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制的全新赛制哈。双打比赛呢，是在今年的7月13号到19号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而团体和单打比赛呢，则是在年底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的福州来举办。好，之前一直说没有收到这个奖品的我们最美的相遇啊，终于是收到了，因为已经在这个当时显示的是我们这边查的，帮听众们查的是已经在前台签收了哈，所以终于拿到了哈，那也恭喜你哈。这个所以此前中奖的听众只要在第一时间留下地址的，那我们都就给我们留了地址的哈，我们都第一时间把这个奖品都是送到了各位的手中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小金鱼说西班牙队攻击力不行哈，踢不过法国队的，所以我们更看好法国队，对不对？好，这个另外呢，有听众就留言了说，那我觉得英格兰未必能过得了挪威这一关啊，就觉得这个挪威啊，在明天早间的时候，早间五点的那场比赛中，一定会给英格兰制造很大的麻烦。那英格兰和挪威，你别说，今天我们在这场比赛预测的时候，那真是支持两支球队的是平分秋色啊，不像前两天的预测都是相对一边倒的态势。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温网男单的半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纳以6-4、6-4和6-4击败了7号种子老将德约科维奇，豪取赛会的13连胜。

连续两年闯进了温网男单决赛，距离卫冕仅仅只有一胜之遥。这是意大利名将本赛季首个职业生涯第七个大满贯赛的决赛，接下来他将会和二号种子兹维列夫来争夺冠军。在赛后呢，辛纳也将最高的赞誉送给了他对面39岁的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他说能够和德约科维奇交手，他至今所展现出的水准依然是令人敬佩的。他不仅激励着你们，也激励着新一代的球员。他现在还能做到这些，真的太了不起了，难以置信。我觉得辛纳在赛后的这个发言其实也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3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的赛场上可以说拼到了最后一刻，最终呢以3-6不敌辛纳，无缘温网决赛，第八座草地大满贯的梦想遗憾破碎。赛场胜负已定，但是这位网坛老将奔跑扑救顽强追分的模样早就已经超越了输赢，诠释着体育最动人的坚守。江山代有才人出，新生代球员以强劲的体能、凌厉的打法冲击赛场，是竞技体育更迭的一个必然。而整场比赛，辛纳节奏稳健，攻防俱佳，凭借精准发球和关键局的破发，牢牢地掌控着局势。而德约科维奇纵然年岁增长，体能不复巅峰，可是在赛场上的39岁的德约从未轻言放弃，每一次底线相持，每一次绝境救球，都是对赛场最赤诚的回应。失利不是落幕，岁月沉淀的从容和坚韧，我觉得有的时候远远比胜负更有分量。

其实不仅仅是在网球赛场上39岁的德约科维奇，包括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同样也镌刻着老将的热血和坚守。世界杯的逐梦征程当中， C 罗、莫德里奇等一众老将早已见过无数巅峰，捧起过无数的荣誉，褪去年少锋芒，可是他们依然为了热爱选择坚守赛场，他们扛着队伍在前行，可能已经没有极致的爆发力了，那么他们就以经验布局攻防，也许没有充沛的体能了，便以意志来弥补自己的短板。他们历经赛场沉浮，看过胜负起落，却始终初心滚烫，用热爱去对抗岁月，用坚守诠释着何为体育精神。其实有的时候这两天，无论是在看德约科维奇，还是在看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些老将，我总是有一种感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从来都不缺少一鸣惊人的新星，更不缺少薪火相传的坚守。新星崛起是运动的未来，而老将不退是运动的底蕴，输赢是赛场的常态，但是真正的传奇从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历经岁月的磨砺，看过成败得失，依然是热爱如初，全力以赴的。所以真的要致敬每一位逐梦不息的体坛老将，其实他们让我们懂得了体育最美的模样，从来不只是夺冠的荣光，更有历经千帆依旧奔赴热爱的滚烫初心。

0: 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天下体坛呢。在节目中我们有一些听众也在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情况，那我们也跟各位来说一下，江苏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呢，南京、无锡的西部、常州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至150毫米哈，那个上述地区强降雨期间呢，可能也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哈，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各位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最新的信息啊。在最近呢，一定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微信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包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和及时的和各位关注到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0: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奖品哈，因为到了夏天，所以给大家有一个这个手持的风扇哈，这是这个奖品。那当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接下来还有两期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节目，我们还有这个视频节目啊，在视频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不仅仅是准备了这个风扇的这个奖品，那同时在视频节目当中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三重浪哈世界杯的用球，所以届时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提前的来预告一下哈，这个视频节目是哪一天播出呢，到时候你们在视频端然后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来聊聊球，那届时呢我们也会在视频节目当中啊，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然后来抽取幸运的听众，已经有两位听众拿到了我们的这个三重浪了哈，拿到了这个足球了。好，所以在广播端啊，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奖品哈，就是这个手持的风扇。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我还是希望啊，看到法国队能够在决赛中报22年的一箭之仇，然后捧回大力神杯。乘风破浪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哈，今天的这个苏超也是延期了啊。是的，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
1: 是。是与正义的飞鸟，
2: 下一只是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去过唐山河头老街的人一定碰到过一个人，一抹白衣，一壶浊酒，仙风道骨，诗意盎然。他是 COS 诗仙李白的00后唐山小伙王浩南。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啊，就要去聊一聊一个年轻人怎么样在市井烟火中让千年诗句照进现实的。

挣扎。他学的呢是音乐专业，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或者是乐团的演奏员，但是投出的简历那是一个石沉大海，而声乐上难以克服的瑕疵又让他不敢轻易的直起脚边，生怕误人子弟。那么就在他被现实的挫败感深深包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呢，河头老街向他抛出了一根名为李白的丝线。开始他以为说啊，我只要穿上演出服，贴上假胡子，模仿出几分洒脱的神态，那就可以轻易复刻诗仙的洒脱，对吧？不过就是一份谋生的差事嘛。但是呢，现实很快给了他重重一击。那上岗的第一天，有一位游客看到啊，这个 NPC 李白嘛，所以他就随口吟出了《侠客行》里面的第一句诗。结果毫无准备的王浩南瞬间大脑空白，当场卡壳，接不下去了。那一刻他真是叫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啊。那正是那次尴尬的翻车成了王浩南人生的转折点。当游客散去以后，那句诗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心里。他突然就惊醒了，扮演李白没有文化的骨血，只有一副空洞的皮囊，那是万万不行的。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艺术专业出身的王浩南，诗词底子呢并不厚实。他也知道死记硬背肯定是行不通，所以他就开启了一场近乎苦行僧般的补课。无数个深夜，查阅每首诗的创作背景，去想象诗里的画面和情感，再结合自己的艺术感知去体会意境。他看纪录片，翻书，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举杯吟诵的动作和神态。有的时候他甚至背诗背到有点神神叨叨，连怎么睡着都不记得了。日复一日，一点一点咀嚼着李白的孤傲和浪漫，把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揉进自己的血肉里。渐渐的，大家就发现，哎，这位李白怎么变了呀？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跟游客对诗的 NPC， 他甚至变成了一个在红尘渡口摆渡心灵的解忧人。在老街的熙熙攘攘当中，很多人是带着现实生活的千疮百孔来游览的，所以呢，当他们看到李白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会问被催婚的这个烦恼应该怎么办啊？问这个工作压力太大怎么办？问爱而不得这么苦怎么办？当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王浩南没有居高临下的去说教，而是用一首首带着体温的打油诗温柔地接住这些灵魂。比如有人问他，李白过年了被催婚，我应该怎么回啊？他就抖一抖袖子笑着回诗：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有人呢会满脸愁容地跟他说，哎呀，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会温和地跟你道一句，俗世何须锁眉间，心随云影自安闲，万般纷扰皆消散，一笑山河天地宽。所以这些接地气的诗句也成为了很多人疲惫生活里的解药。在这个意义上，王浩南扮演的早就不是历史书上的李白，而是当代人心中那个渴望旷达、渴望被理解的精神图腾。大家呢就循着他的诗句，在古今的交汇点上重新打量自己的疲惫，然后释然一笑，继续前行。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来看，我省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服务区双向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休息点。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6: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一起去聚焦唐山核桃老街的 NPC 王浩南。如果说成年人的驻足是为了寻找安慰，那么孩子们的奔赴啊，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具象化了。王浩南在景区曾经遇到过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他在背诵一首诗的时候就卡了壳。那当时他是一点也没有催促，也没有嘲笑他，蹲下来握着孩子的手，把大 大鹏一日同风起的志向，他化作了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告诉了这个孩子。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那个小男孩又来了，然后一字不差的把诗全部背完，并且呢还跟他仰头说要诗词作业。所以这是一个他在工作过程当中的小插曲了。但是他突然就发现说自己在角色扮演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说像这个小男孩，他就是通过这么一次背诗的举动，让一颗热爱的种子种进了小男孩的生命里。所以这么一次以后，在这个孩子的眼中，李白就不再是课本上学。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叫肆
7: 意，简直就是天选李白啊。但是呢，这位年轻的扮演者啊，面对这样的赞誉声却非常的清醒，他拒绝网红这个标签，因为他觉得大家追捧的从来不是王浩南，而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唐诗基因，是当下年轻人越来越浓厚的文化自信。那么在老街的舞台上，他不仅会去传播诗词，也会推荐自己的家乡，他会告诉外地的游客，唐山不仅有盛唐的诗意，还有正宗的朝鲜面、茄子烧饼，还有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桶机制水泥。他生在唐山，长在唐山，他见证着这座英雄城市的转型和新生，所以他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里的美。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现在王浩南依然每天穿着那身白衣穿梭在核桃老街的烟火气中，哪怕他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比如说嗓子肿痛啊，需要输液啊，哪怕有的时候累到只能借着醉酒的姿态短暂的休息，他都坚持到最后一个离场，只为不辜负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他也常常用一些诗句激励自己，比如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他不知道自己能演多久李白，但他知道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他就要把大唐的诗意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一句诗跨越千百年，一个人点亮一条街。王浩南这位从唐山河头老街走出来的李白，以诗为友，以乐为伴，在平凡的日常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他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境遇，只要你心里有光有热爱，就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8: 新卖的时候，我试的那台车呢，它是那种全黑的深色的这个内饰，再加上当时的那个遮阳板也是关上的，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就感觉是那个空间怎么这么小。在那一刻的时候把遮阳帘打开，光进来之后瞬间觉得好像就开阔了很多。
5: 对，但是内饰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要跟车型的定位是相关的。
8: 对啊，
5: 比如说深色内饰，我觉得其实像运动型的车，给一个深色内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你再加点红色的缝线，或者一些偏运动气质的这种点缀，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黑色内饰它应该所在的一个场所。但是如果说像我之前试驾奔驰 EQE，还有像蔚来的车型的时候，因为他们还会比较注重这种浅色内饰嘛，但如果说我觉得开蔚来那么大的一个车，本身就很有很优雅的那种感觉，你坐在车里面如果是深色内饰，就觉得好像
8: 不对，
5: 这个感受就不太好。
8: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你坐进去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如果你坐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黑色内饰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
5: 对，
8: 你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做成这么的保守的一种东西呢？对不对？
5: 或者说就太遵循过去的这种感受了，你为什么不打破一点之前的这种所谓的惯例？对不对？
8: 所以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是车型，另外一个是定位，可能市场的需求都决定了颜色在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每一年的时候，汽车外观的颜色都会去发一些这个主打色。而这几年的发展的趋势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很多企业开始向汽车内饰上去做文章了。
5: 对，它会给你很多的定制的版本，包括颜色，包括设计，包括用料啊，它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选择。
8: 因为整个一个内装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在古代中国，你看那种红木的这种家具，是因为在那种房子里面它很合适。但是你现在你要做一个特别工业风的房子里边就放几把红木的椅子，你会觉得很奇怪。
5: 对，
8: 是不是？那内饰现在也是一样，原来我们在车里边呢，可能是一些什么乌木啊、木纹啊，然后加皮。

0: 皮革，现在这么多大玻璃了之后，它的材质是不是也要进化呢？对吧？
1: 嗯，是。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内饰是越做越简化，它倒没有说像在豪华感上啊，在整个的这种设计感上啊，又增加很多东西，它完全是在做减法。
0: 嗯，
1: 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内饰里面有啥？
0: 嗯，
1: 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材质的这种拼搭，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甚至它以后还在不停的再做简化。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经常说嘛，一个特斯拉可能它的外形，它的以后的这个贴膜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可能会养活一波人，但是呢它就给你一个最最毛坯房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0: 对，就是有人喜欢说这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创作的空间，
1: 对对，就是个性化也越来越多了嘛。
0: 内饰的颜色，内饰的设计，内饰的造型，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过去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的时候，可能颜色，外观的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1: 嗯，
0: 但是当现在汽车慢慢变成了一个出行空间，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自从买了理想 L9 之后，恨不得现在上厕所都在车里边待着。
1: 嗯，
0: 啊，就是你要给他安一马桶，我估计他可能也就不下车了，就这种状态。
1: 是因为内饰太吸引他了，
0: 就是他就觉得那里边就很香，所以你就是天天在这种状态之下，那车里边的整个内饰的设计、内饰的布置、内饰的整个颜色的拼配，那就非常重要了。
1: 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啊，就一定要让你觉得很舒服，至少坐在车里面你会愿意待下去。
0: 对啊，所以就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未来的时间里的话，汽车的内饰的颜色会越来越丰富，而内饰的设计可能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到目前为止怎么看内饰颜色？你是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0: 嗯，
1: 严肃的卓别林他说，中规中矩的黑色是真的耐脏。
0: 嗯，
1: 啊，这点呢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这个黑色的确是这样，
0: 但是我用黑色的时候，我觉得门框那一块用脚踢的时候特别显灰。
1: 可是你并不会太多的在意这个细节或者这个角度啊。
0: 如果他用灰的那个地方就会比较显好，但是黑的和灰的放在一起又很奇怪。
1: 我觉得大体没问题就可以了。你那个门框的角度可能也只是你即便你可能很爱惜它，但是遇到了下雨天，你不可避免的会沾染到泥，对不对？
0: 对，就是耐脏这个事情呢，还得看啊。
1: 嗯。
0: 然后这个 Jack SZK 啊，说高性能车和跑车就只喜欢黑色内饰，
1: 嗯，
0: 但是可以点缀一些亮色，比如说 A45 的黑底黄线，哎，这个黑底黄线的确是好看的，
1: 好看，好看，好看。
0: 但是说 G63 和 GT63 的白内饰就除外了啊，氛围感的代入太强了，本人毫无抵抗能力。
1: 所以这样的车出入的场所也不一样。
0: 你这还真是，就是。我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太对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台 G63 的话，你不可能，你包括 GT63，你不可能每天把它开作代步车，每天都这么开着。
1: 对，
0: 所以它的白色的座椅也不容易脏，是不是？
1: 他觉得行政级轿车和超豪华车，个人会更偏向浅色、白色或者米白，豪华感拉满又不失庄重。他说有的车主喜欢 S 级的爱马仕城，我是真的欣赏不来。
0: 他说个别白色外观的车，酒红色的内饰就可以接受，别的什么各种颜色第一眼看到会很惊艳，但是开久了会看不下去，特别是脏了以后更没眼看。
1: 是，
0: 哎，我觉得他的理解还挺深的。
1: 嗯，但是有一点你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真的买浅色内饰又到了行政级超豪华轿车这样的级别车，内饰浅色其实很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它来擦。
0: 是，
1: 一定是有人会把它每天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0: 但是又很难去养护，这是真的。你比如说那次我之前在车展上看那个白色的那个迈巴赫的那个内饰座椅，那是真好看。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可能我狭隘了，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弄脏了之后怎么洗啊，这个事
1: 啊，反正你也不是车主。
0: 哎，不过说到这个内饰啊，就大家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一法拉利，你弄一黑色内饰，别人就接受不了。你买保时捷，如果不是酒红色的内饰，别人也觉得很奇怪。
1: 是不是？
0: 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啊，
1: 和车型定位和品牌都有关系啊。Number One 说内饰我觉得浅色好看，但是不好打理，特别穿牛仔裤开车，起来后一言难尽。颜色深色太深沉，但是脏了看不出来啊，各有舍得吧。
0: 小葵子说，两位哥哥中午好，低端车黑色内饰、灰色内饰比较好一点，高端车米色、棕色或者是白色都显得大气奢华。有段时间国产燃油车开始发力的时候，搞什么拼色内饰真的不好看，感觉很低端不上档次。这也是一个话题。
1: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有些国产车为了发力的时候真的给了你太多的东西。
0: 哎，我的天，
1: 对吧，
0: 那个，
1: 整个内饰各种材质的拼接，颜色的拼接，设计的拼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太饱满了，
0: 满满的气配方。
1: 满满的鸡尾风，一点不错，对，然后也没有什么。

0: 设计感。
1: 哎，这个就
0: 很廉价，
1: 这个就很奇怪。你放在有的车上搞个红黑座椅就很好看，
0: 嗯，
1: 但是你同样的这个座椅你搬到有的车上就觉得这什么啊，这是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安全带啊，有的那个安全带是亮色的，放到有的车上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放到有的车上如果是同色安全带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门玄学吗？这个是啊，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感和一个设计感，对吧？就是你不能给太多，我们都是说讲究比较简洁，
1: 嗯，
0: 然后讲究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审美吧。
1: 西西奶爸说，年轻时候喜欢浅色，
0: 嗯，
1: 看起来舒服，心情愉悦，有了小孩之后就只能是深色
0: 啊，嗯，是是是，说小孩子喜欢画画，画的座椅惨不忍睹，
1: 嗯，
0: 而且小孩子好动，站在座椅上跳来跳去，那叫一个脏啊，说明你肯定开的车还挺大的。
1: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座椅
0: 啊，是吧？
1: 我的那个座椅缝啊，那里面真的是。
0: 平常你也不清洁它是吧？
1: 清洁也没有用啊，它藏在里边藏着。那天我翻了一下，清洁了之后，我觉得最起码养100只蟑螂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还有点恶心到大家了。
0: 的确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所谓的内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浮云了。
1: 嗯，
0: 对吧？你哪怕平常打理的再干净，但是孩子在里边你是没办法去。
1: 我跟你说，我这人曾经是有强迫症的，
0: 嗯，
1: 很多女同事坐我的车的时候都会夸我
0: 啊，哎，很多女同事
1: 啊，就也没有了啊，
0: 就很多吧。
1: 哎，就是他们就说，你看您男的这个车里面挺干净的，但自从有孩子之后，我那车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0: 啊！所以女同事也不愿意来坐了，
1: 再也没有女同事坐。
0: 当然了，都有孩子了，还坐什么？
1: 是是是是是哦，原因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耽误我多少事儿的事儿啊！
0: 年轻没有失败的时候，我喜欢红色，
1: 嗯，
0: 现车是黑色，
1: 嗯，
0: 就是喜欢红色的内饰，但它现在的是黑色。
1: 嗯，哎，有的时候让你去大胆的说你换一个内饰，你敢换吗？
0: 我不会换，
1: 我觉得可能还会挑战自己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尝鲜，尤其是内饰这块尝鲜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习惯了什么颜色，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哎，如果有一台车的颜色是浅黄色的内饰，你能接受吗？
0: 我的天哪，那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另类了。
1: 我的天，我就觉得有的颜色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白棕米。
0: 嗯，
1: 有没有谁的车是那种特别个性的、特别夸张的颜色？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如果有照片的话，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发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啊
1: 哎。或者你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个性化的那种内饰的颜色，
0: 嗯，
1: 很特别的啊，
0: 嗯，
1: 拿给我们赏一赏啊。
0: 嗯，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纷纷的在寻找，
1: 忙一忙，忙一忙啊。
0: 好了，江苏交通广播网刚刚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聊内饰啊，就是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0: 嗯，这个当然还有很关键的因素，这车要够大，
1: 嗯，
0: 要比如说地级车，
1: 嗯，
0: 然后它的车长要能够达到多少，
1: 嗯，
0: 发动机，
1: 嗯，
0: 是不是八缸的、十二缸的，
1: 对，
0: 还是六缸的，
1: 对， 对，
0: 对吧？还有它的这个配置是不是够齐全？
1: 嗯，
0: 那时候就追求什么音响，什么什么真皮的座椅，
1: 嗯，
0: 那些车所有的因素全部搭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样的车是豪华车。
1: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燃油车时代，咱们比较好的去分出豪车和不是豪车。
0: 嗯，
1: 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自主品牌中间也想过，比如说我给你最好的真皮座椅，
0: 嗯，
1: 我甚至是在10万块钱的车里边也给你放了红外的什么这个显示系统，
0: 嗯，
1: 夜视系统嘛。当时我就记得是比亚迪的哪一款车，
0: 嗯，
1: 然后就是十几万元的车里边加了红外夜视仪，加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嗯，
1: 就是包括其他的豪车能够给你的什么6DCD 啊，其他东西都有，
0: 嗯，
1: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豪车，跟品牌无关。关键是什么？就比如说，人家说了，就你刚才讲的，我有十缸发动机，
0: 嗯，
1: 我有12缸的发动机，我有8缸的发动机，你有没有？没，你没有8缸的发动机，你不要跟我谈你是豪车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水岭很明确，通过发动机，通过变速箱，你4档的变速箱，我8档的变速箱，
0: 嗯，
1: 对吧？通过这个什么纵置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布局，我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豪华车。
0: 对，燃油车时代其实就是以这样的评判标准来区别豪华车和普通车之间的这个差别。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电动化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厂家很鸡贼的又出了新的词儿，叫高端。
1: 哎，对，
0: 对吧？他不跟你说豪华，我跟你说高端。
1: 嗯，
0: 我这个高端就明显觉得你是普通的，我就是比你要厉害一些的。
1: 在这个新能源时代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豪华。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豪车原来是8缸12缸的。
0: 嗯，
1: 那现在什么是豪车的电车呢？你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
0: 嗯，是。那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品牌当中，比较鸡贼就是理想。
1: 嗯，
0: 理想它经常会出榜单嘛。把自己归类为豪华车当中，它的销量能够达到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排行？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说我们就是高端车里面豪华车里面的谁谁谁谁。然后，而且其实以这样的价格来进行评判的话呢，你还真不能说它什么。
1: 嗯，对，
0: 因为的确有很多以前买过那些所谓的豪华车的车主，还真的就去买了理想。
1: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反向教育，
0: 嗯，
1: 就是。你原来可能没这样想，
0: 嗯，
1: 但是我不断的告诉你，我跟他是一样的，
0: 对，强化他的认知，
1: 我跟他是一样，我跟他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他们就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会加一个选择。
0: 嗯，
1: 前两天我不知道你在神州车展上看到那个消息，就是闪灵卖575万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评论
0: 啊？
1: 那天有一个人的评论说，我跟你说个笑话啊。你知道有一个续航500多公里但卖500多万的豪车电车吗？
0: 啊。
1: 就是在豪车时代，没有人敢说劳斯莱斯不是豪车。
0: 嗯，
1: 但是当劳斯莱斯造了一台续航只有500多公里的卖500多万的电车的时候，
0: 嗯，
1: 就足够给很多人提供笑料了。
0: 嗯，
1: 这是在燃油车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不管劳斯莱斯造出任何一台燃油车，你都不好意思去嘲笑它，因为你不配，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它闪灵的这个技术一拿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你敢卖575万呢？
0: 嗯，所以其实它之间的这种差别呢，就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尤其是切换到新能源时代之后，它的技术啊，包括它整个的做工啊，尤其像零部件体系一旦开放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并不花很多的钱，你就能够造出很多豪华车所该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30万，你现在还会觉得它是豪华车吗？
1: 嗯，
0: 啊，
1: 所以其实又回到还有一个最近提的比较多的所谓叫科技平权。
0: 嗯，
1: 我们原来认为的豪车。

0: 价格很高，高高在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认为，比如说我花三四十万也能买到曾经我认为的豪车里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可能也是跟科技平权有关系。
1: 是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而且
0: 对
1: 把价格能够真正的打下来。
0: 我入门门槛给你降低了嘛？是不是？你原来八缸十二缸，对你得花300多万才能够感受到三秒钟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乐趣。
1: 嗯，
0: 现在我让你花30万也能够感受到三秒的驾驶乐趣，你认为不认为自己的车是豪车？
1: 嗯，
0: 对不对？它可能也是一个维度嘛。啊。
1: 是我们将来时间看看大家留言吧，因为之前有好几个朋友真的写了洋洋洒洒好多字，
0: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啊。
1: 对，组长说我是坚决不认可的。
0: 嗯，
1: 30万就豪华了，那50、100、300、500、1000甚至以上有什么级别吗？买100万跟1000万绝对不是一个阶层的，30万最多是中高档。
0: 嗯，
1: 更何况30万很多人都没有全款的实力。
0: 哦，啊，这是一个他认为的啊。春风如女说豪车的定义取决于用户的资产，资产100万呢就觉得肯定30万算豪华车了。
1: 嗯，
0: 资产1000万呢肯定会觉得30万属于入门级别。
1: 嗯，
0: 所以他说我觉得不要被互联网的一些思维去带偏了啊，对于资产过分的自信，互联网是人均开大 G。 说回我对豪华车的定义，第一点，开出去有面子吧，没有负面的影响，内饰做工用料也考究啊就可以了。嗯。

0: 我就记得我当年是在做抖音的时候，发了一个什么车，发了一个30万左右的车，在里边说的时候，很多人说30万车还要说什么东西，下面的评论就是搞得就像你买得起一样。
1: 是这个，所以对豪华车的定义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言论哈。JKSZK 啊，我们每天参与节目会写小作文的，
0: 我这写的真多，
1: 听众啊，他说放在10年前是否豪华确实可以大致靠价格界定，但是放眼现在价格这标准显然不够硬，很多新产品是跨级别的，单说30万这事儿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价格低于30万，但是符合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豪华印象的车还真不少。哎，他说杰尼赛斯，
0: 哎，这倒是，你把杰尼赛斯列不列为豪车呢？哎，真是啊。
1: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一些自主品牌也能在20到30这个范围内找到比较豪华的车。他个人觉得豪华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首先驾驶者和乘坐者的感受不能够太过割裂啊，既要有舒适的坐姿、奢华的内饰，也要有一定的动力和操控。既要也要又要啊。
0: 对，
1: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就是一台车有着 S 级的内饰和轴距，但是搭配了 1.5 的小功率的发动机，动力羸弱，转向虚位大，避震毫无感觉，像垫了棉花，显然不能算豪华。
0: 你这就是在说那个 E 级的那个谁是吧？
1: 就怕把身份证爆出来。搭载了 V12 发动机，后轮转向空气悬挂，但是给我卡罗拉的内饰、福克斯的空间，更不能算豪华。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定个分水岭，应该是50万左右。
0: 50万的分水岭，
1: 50万以上才能够叫豪华，50万以下就普通品牌。
0: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说买一台车50万以上，其实大家是很吃力的，对吧？这个价位，
1: 别说50万了，刚刚那位朋友讲的也很对，全款买30万的，
0: 对，
1: 其实也不多，
0: 对，
1: 对吧？你别说50万，30万在我心中已经够豪华了，
0: 是，13万也都挺好。红魔天下说：“两位老师好，我认为呢，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啊，你如果你说我太厉害，我老大啊，你卖不出去车也不行。
1: 技术，
0: 技术必须得有，你得有核心的东西，你武功得高啊，是吧？
1: 对，这个技术销量，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它整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因为品牌如果好和不好，其实对于消费者心目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评判的。
0: 你销量很高，但是你口碑不行，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认你，是吧？
1: 对，还有就是综合吧，售后维修啊，就是这一块，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大家可能也慢慢的就会对你的品牌失去信任。
0: 这还是个服务，是吧？
1: 对，服务。也算很重要吧。
0: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期望值，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这品牌已经走到头了，这是一种。还有我虽然你现在还不太行，但是我觉得你以后未来大有可为，对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维度。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能够去产生个一二三四了，
1: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就是做个小调查吧，看看你心目当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名。
0: 我刚才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想到了上一次去看那个500万台新能源车下线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在现场摆了这么多的国产品牌放在一起，当时比亚迪是给了一个排序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当时的排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排序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把一汽放在中间，对吧？这就是第一位，排在一汽。为什么？共和国长子，对吧？七十年的他的七十。

0: 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汽车的七十年发展历史，
1: 没错，
0: 嗯，然后再往后他排的是谁呢？他排的就是民族汽车品牌当中的最早的介入造车的那几家，
1: 嗯，
0: 奇瑞啊，
1: 嗯，
0: 然后长城啊，吉利啊，对不对？
1: 嗯嗯，
0: 说实话，在奇瑞和吉利开始造车的时候，后面才有长城嘛，
1: 嗯，
0: 在这三家开始造车的时候，比亚迪还只是一个小弟弟嘛，
1: 嗯，
0: 所以他自己拎得非常的清楚嘛，
1: 嗯，
0: 然后再有旁边放了一些新势力造车啊，那真正的他心里边的排位呢，就是应该是一汽在那边，然后一线的自主品牌当年最早造车的民营啊放在了后面的位置，紧接再往后的话，事实上是把东风、把长安放在了第三波的这个位置上面去的，就是第二排的 C 位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定的资历在这地方放着，对不对？然后在旁边再是其他的自主品牌和他们自己。
1: 对，当然呢，这个排名呢，我觉得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代表说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最真实的排名，
0: 嗯，
1: 这可能只是比亚迪认为的比他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排名
0: 的顺序。这个东西绝对是用了中国的座次规律，
1: 是是是
0: 的座次规律来排的，
1: 是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
0: 置。对对 对。
1: 但是其实从目前种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也算能够跻身到前三列当中去的。
0: 就如果是另外一家排的话，他可能也是坐主桌的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吧，这是至少他心目当中会觉得一汽一直非常强，
0: 嗯，
1: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评论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像一汽啊，
0: 嗯，
1: 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可能也会要排到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上啊。
0: 哎，如果是你去排的话，
1: 嗯，
0: 你会把谁放在第一位？
1: 我不想说第一位，
0: 嗯，
1: 我想说第二位。
0: 哎，好，第二位啊，
1: 第二位我觉得肯定是比亚迪，
0: 嗯，
1: 啊，因为他当第二没有人敢当第一。
0: 你是不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去会把他捧得太高了之后，他可能会有点担不住。
1: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其实这个排名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0: 嗯，
1: 随时可以变化的。因为我说这个并不代表说就是以后也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
0: 嗯，
1: 我也没有说要捧他或者怎么样，嗯，那从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刚刚讲到的销量，
0: 嗯，
1: 刚刚讲到的技术，
0: 嗯，
1: 刚刚讲到的综合起来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情况来看，
0: 嗯，
1: 的确从趋势上来讲，比亚迪的确排的还是比较前的，
0: 嗯，
1: 非常乐于看到这些新技术的分享和新技术的发布，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它目前来讲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那，
0: 嗯，
1: 至于说它产品到底怎么样，它的设计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最终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
2: 这小火车轰隆隆动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白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仑虾，
8: 生硬评书有新样。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天庭凌霄宝殿赛宝会，天庭当中的大家长 number one 头号男户主，这玉皇大帝他家里丢东西了。哎呀，这玄武大帝呀、皂旗一挥，遮天蔽日，天昏地暗。玉皇大帝说，赶紧吧，把皂旗再挥一下，哈，太黑了，我怕黑，我是一个怕黑的男人。玄武大帝接旨，把皂旗又甩了两下，刷刷，这天庭凌霄宝殿又恢复了灯火通明。玉帝高兴啊，好家伙，连连拍手称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啊！你看你们前面献的宝贝都什么玩意儿？还是这北天玄武大帝厉害啊！你看这，哎呀，你晃了几下旗，这我，哎，镇元子送那人参果的，谁给我拿走了？哎呀，你们真缺了大德了，趁黑偷我的人参果啊！哎呀，这帮天庭里边地方的神仙太坏了，啊，太不像话了！你们看我这是野生的，你们就偷，你们那不是有转基因的吗？你们这，哎呀，好家伙，这玉帝也够没溜的啊！玉帝正跟这愁着呢，啊，正跟这骂着街呢，旁边闪身行又出现了一位，谁呀？这位大家家喻户晓，托塔天王李靖。托这宝塔来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咱先甭管人参果了啊！您先看看我这宗宝贝。玉帝一回头，嘿嘿，谁要干你呀、我要人参果，哈哈，我要补充维生素。哈哈，你什么宝贝啊？你这是啊？哎，玉帝呀、相信不单是您啊，包括众家仙友都知道我这宝贝的厉害。你们来看。正是我手中托的这个通灵宝塔。哦，这通灵宝塔见天看你托着，它有什么妙法呢？嘿，能照起来天地万物。哦，这宝塔有多少层啊？这宝塔，哈哈，玉帝容禀，宝塔一共有13层，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能数得清楚玲珑塔，谁是个大师兄；数不清楚玲珑塔，罚他跪倒大天明。玲珑塔，塔玲珑，这个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这个一个和尚，一本经，这个一个挠脖，一口磬，一个木驴子，一盏灯，一个金钟，四两整西北风，一刮嗡的哇啦响，嗡嗡的嚓嚓嚓嚓嚓。玉帝说：“行了行了，托塔天王啊。”你成为仙家之前，你是唱快板的吧？你是啊，玲珑塔我也会，知道吧？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妙用啊？玉帝，妙用太多了啊！我这个塔托在手中，能健身。怎么健身？哎，对呀，我闲着没事啊，开会的时候啊，这手托着宝塔。说那个话题感觉无聊的时候，我就哎上下动一动啊，练练我的肱二头，活跃一下我的肱三头啊，练练我的胸大肌。哦，那结果怎么样呢？啊，结果非常明显，我现在有很严重的肩周炎。你下去吧啊，你下去吧。

一个得病的玩意儿，得病的宝贝，你给我比划什么玩意儿？嗯，行了啊，一边去吧。这时候，打西北犄角旮旯那儿又来了一位。再看这位，头发是红的，哎，脸儿也是红的，上前冲玉帝抱拳拱手：“小神参见陛下。”旁边神一瞧，哟，这哪来的？之前没见过吗？哦，这个爱卿，你尊姓大名啊？你看，玉帝也有照顾不到的神仙啊，不认识。哦，哈哈，玉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瀚海龙王。很多人说，杨老师，你不介绍过了吗？四大龙王，对吧？东海的、北海的、南海的、西海的，啊，是吧？奥润、奥顺啊，奥广、奥清，不这些人吗？这怎么来一瀚海龙王啊？哎，在咱们古代的传说当中啊，啊，民间传说里也有，龙王不止四位，啊，不止这个东南西北四海，再往下，江、河、啊、湖啊、小溪，包括那个小河沟，分别都有龙王。嗯，说最小的是井龙王，以前那家里边水井里边也有龙王。啊，就跟大家读《西游记》的时候看那土地公公啊，是一个道理。孙悟空一着急，找不着师傅了，没人帮忙，把这个楚天楚地的金箍棒往那地上一蹲，土地，土地，给我出来！再看这土地，打里边滋溜一股烟出来了。哦，上仙，小老儿参见上仙。哎，一个道理，那不是同一个人啊，土地爷多的是。每一个土地爷管不同的地方，啊，土里边如是，水里边也一样，啊，最小的相传是井龙王，嗯，但是呢，要是这么分的话，杨老师觉得只要有水的地儿，都会有龙王，嗯，家里边煮碗汤有个汤龙王，嗯，开瓶矿泉水有矿泉水龙王，啊，这位是瀚海龙王，嗯，其实啊，这个龙王呢。想要成为最后的四大龙王，也是需要修行修炼啊，要一级一级往上熬啊。这个瀚海龙王在哪儿呢？啊，他这地儿呢离我们不远啊，中东阿拉伯地区。那位说还不远呢，那地儿有海吗？哎，有原因啊。这个瀚海龙王啊，当初呢安排工作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文化啊，也不太愿意上学，不太愿意读书。啊，分配工作啊，分配自己的工作单位的时候呢，这个龙王界讲究抓阄，啊，抓完阄之后你自己选啊，你选去哪儿都行。有的抓完之后，哦，我这是鄱阳湖的龙王啊，成为湖龙王啊。有的抓完之后玄武湖龙王啊，有的抓完之后啊，这个西海龙王啊，有的是太平洋洋龙王啊，这都有。到他这儿他也不认字儿，是吧？他一琢磨，哎，我是龙王啊，我得找一水多的地儿，是吧？虽然不认字儿，但是听人说了啊，这字儿里边只要水一多，这地儿就好。嗯，所以呢，他就选了一个沙漠。那地儿能有水吗？你，所以倒了大霉了啊！有三点水的未必有水啊！这瀚海龙王啊，每天就在这中东阿拉伯地区啊，跟这巴布里瀚海。跟那上任的时候哭的都想死了，你知道吗？啊，地上刨一坑，天天支把伞在那儿啊，坐坑里边。哎呀，太感人了，太敬业了啊！旁边人还问他啊，再回海里边住你能习惯吗？嗯，不行，我现在就在沙子里边待着舒服。好嘛，成甲壳虫了这个啊！哎呀，闲言少叙吧。玉帝点手唤瀚海龙王说：“你这儿有什么宝贝啊？”我这跟他们比不上啊，回禀玉帝。他们都住在水晶宫里边啊，我只能堆沙堡，是吧？哎呀，但是我在我的瀚海里边发现了一宗宝贝。哦，什么宝贝？玉帝，请上眼观瞧。说着话，这瀚海龙王打自己里怀这就掏出了一盏神灯。这神灯啊，短腿儿，挺长的嘴儿。整个的神灯是金子打造，嗯，大伙儿有感觉了吧？哈哈，往玉帝面前这么一送，玉帝一瞧，这干嘛的？这是啊，这玩意儿喝水不解渴，当夜壶我嫌它小，哈，这什么玩意儿？

是，哎，玉帝有所不知，这神灯里边住着一个外国神仙。哎，你只要把这神灯擦亮，这神仙出来，他能满足你的愿望。哦，真这么回事？来来来来，展示展示，给我瞧瞧。是，玉帝。再看这瀚海龙王，用这手往这神灯上面擦，擦了几下，打这神灯里边啊，噗，出来一个外国神仙啊。哎，那位说这神仙出来怎么这动静呢？啊，反正听起来很通杀啊。这神仙出来是一蓝色的大胖子啊，双手抱在胸前，你好，这位国王，我是神仙 ，Hello。你们好吗？还打招呼呢啊！玉帝看高兴啊！哎呀呀，这位上仙，哈哈，哎呀，来到我凌霄宝殿当中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臭。哎，怎么这股味儿的啊？哎呀，你多新鲜呢！那神仙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吧？哎呀，行，捂着鼻子说吧。那个，请问这位上仙怎么称呼啊？啊，看你这个颜色，这个这。你是阿凡达吧 ？No， 我不叫阿凡达，并不是所有蓝色的神仙都是阿凡达。哦，那你是？我叫蓝精灵。啊，蓝精灵啊，哪有这名字是啊？哎呀，好的，蓝先生你好啊，蓝大仙啊，了不得了，嗯，那你就以后称呼你蓝大仙，不。No， 现在你可以称呼我蓝大仙，待会儿等我施展法术的时候，你就可以称呼我哆啦 A 梦了，好吗？又成蓝胖子了，是吧？行，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呀，你这个能满足人的愿望这股劲儿啊，还真的跟哆啦 A 梦挺像的啊。你看玉帝还看过哆啦 A 梦啊，还看过机器猫呢啊，来吧。我许个愿，你能帮我实现吗？没有问题。好，来吧，你给我变一栋房子好不好？什么？变一栋房子？玉帝，你缺了大德了！哎，

胖子连立根楞都知道。对啊，我接触了好多你们神仙的朋友啊，他们教我的你们的语言，扯立根楞就是开玩笑的，行行，别解释了，我知道啊。哎呀，那你能变点什么呀？你看我的，满足你一个美食的愿望。哒哒哒当哒当，藤萝烧，恰恰恰恰恰恰恰。哎呀，我们天庭里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吃你铜锣烧干嘛呀？哎呀，还真是个贪吃的蓝胖子，把玉帝可气坏了啊！简短接说吧，众仙去展示的宝贝，有的是通天的法宝啊，有的其实就是家里边的玩具啊。不管怎么样啊，借个机会，大家在天庭聚会，凌霄殿上是掌声雷动，笑声阵阵。玉帝一看展示都差不多了啊，心说这也算开会啊，我得讲两句。哈哈，众位仙家呀，今天我很开心啊，大伙儿在这里团聚，哈，我呢简单讲两句啊，汇报一下最近天庭的收入创收以及工作情况啊，大家不用鼓掌啊，这话一说能不鼓掌吗？哎呀，玉帝说的太好了，你听见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呢啊。好的好的，哈哈，仙家请坐啊，众位仙家请坐。啊，其实呢，今天这场大会啊，我呢想讲三点，哈哈，这三点呢，其实呢不太长啊，但是意义很深远。咱说什么呢？啊，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啊，大家其实啊在一起之后呢，啊，我觉得啊啊，在很多方面，是不是啊？哈哈。三点其实我说了之后大家也会产生这个强烈的共鸣啊，我们其实开这个会的目的意义不言而喻啊，很好。您这都说什么了？这都的，哎呀，神仙废话艺术家，这是下边这些神仙呢，地方来的小仙呢，听得一头雾水。哦，他这三点到底什么呀？啊，他可能说三点钟要散会吧，啊，抓紧吃抓紧喝啊，这天上的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别浪费了啊，赶紧吃吧。再看玉帝接着说，怎么样啊，众位仙家啊，这个听得挺明白吧啊，哈哈，哎呀，受益匪浅，大悟大彻，既有哲理又有诗意，启迪了我们的良知，明启了我的警钟，让我们痛定思痛，痛下决心，痛改前非。哎呀，您的为人处事真正做到了四个字，叫不上空谈呐。玉帝就是我们的领航标和照明弹，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啊。哎呀，上面有蒙的，下边就有捧的。玉帝拴着保险呢啊，怎么还带着手枪上天庭这是啊？这是谁的宝贝啊？这两道金光耀眼，是夺人耳目。玉帝赶紧传旨，来来来，赶紧去唤千里眼顺风耳去看个究竟。千里眼顺风耳咱就甭介绍了，从这个字面上解释各位就明白啊，一个能看多远有多远，一个能听多远有多远。二将奉旨来到了南天门，开门之后从这五色祥云上面往下看，看过之后听过之后，赶紧反过身来回身见玉皇大帝，说启奏陛下，微臣已经查清楚了，是在东胜神州东奥莱国的大海之中有一座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一块石头受日经之月华变换成猴形啊，乃是一个仙胎，这猴子刚出世看什么都新鲜，两眼望苍穹，果儿射出了金光。旁边众仙一听啊，呵，这还了得啊，我们这开会呢，你这搅乱我们大会秩序，这是啊，有那个好事的神仙抱拳拱手，玉帝你看我们怎样处罚于他啊，要不要抓到天庭上来问责于他？玉帝说，哎，今天我心情好啊，我痛快啊，什么猴不猴的，什么石头不石头的啊，他能酿成什么大祸不必追究了啊，咱们继续吃肉喝酒见宝跳舞，来接着奏乐接着舞，哎，遵旨。
玉帝不再追究

了，大伙儿也就不方便多问了。不追究归不追究，但是所有的神仙包括玉帝可不知道，他们没有追究这个小石猴的责任，这才引出来齐天大圣出世，日后要大闹天宫。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吉。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也来聚焦本周末的世界杯啊，那么看到本周末有两场啊非常精彩的对决啊，想问问老师啊，确实是八进四的最后两场比赛，也是看点十足，想请您做一些详尽的剖析和警示好吗？
6: 确实八进四最后两场比赛看点十足，当然这个周末还有韩 K 联陪伴世界杯一起提供给广大彩友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重点聊一下两场八强的对决，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呢对阵瑞士，两场呢完全风格不同的较量，咱们呢逐一进行拆解。首先第一场，挪威对阵英格兰，首先来看基本面，英格兰呢纸面的阵容无疑是更加的豪华，北林欧姆足够争产，边路人才呢储备充足，但是这场比赛最大的变数就是挪威的锋线核心哈兰德。大家呢不要单纯只看名气对比，挪威这支球队思路呢非常的清晰，放弃了无效的控球，主打了纵深的反击，一旦呢英格兰大旗压上，身后呢大片的空间就是哈兰德冲刺的舞台。需要呢留意本场比赛的地点是在迈阿密，气候呢闷热潮湿，长时间持续的拼抢对英格兰的球员的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大。从战术的层面来看，我觉得上半场双方呢大概率会互相的试探，不会贸然的猛攻，半场容易呢陷入僵局。挪威最优的剧本就是死守等待反击的机会，而英格兰呢攻坚效率呢一直是老问题，面对密集反守办法呢不算丰富，英格兰赢球应该会不是很轻松，很难大胜，存在了90分钟无法拿下，平局呢投入了加时的可能性，甚至到点球大战。因为挪威的哈兰德和英格兰的曼联系都是队友，厄德高同样和阿森纳系的英格兰球员也是亲密无间的队友，甚至有人开玩笑的说，万一打兴奋了，英格兰球员忘记了哈兰德是对方的球员，反而给哈兰德进行了传球，那就完蛋了。当然了，玩笑归玩笑，

0: 证明了两队呢都是非常了解对方，挪威呢能否一黑到底，值得期待。紧接着第二场，阿根廷对阵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对上足坛知名的英国的瑞士队。先说瑞士的标签，纪律收缩，极少犯错，这支队伍呢最擅长的就是限制顶级球星，前沿呢深度退守，压缩了梅西持球推进的空间，切断了中场给梅西的传球线路。以往大赛多次呢逼平豪门，非常擅长把比赛节奏呢压慢，降低比赛攻防转换的速度。阿根廷优势呢毋庸置疑，梅西就是能够决定比赛走向。斯卡洛尼淘汰赛呢临场调整经验老道，隐患呢在于后防线的年龄偏大，如果持续被瑞士反击其进行冲击，容易出现失误。同时阿根廷本届赛事普遍慢热，开赛呢进入状态偏慢。战术方面，我觉得上半场瑞士必然是前沿大巴全力限制梅西，上半场进球应该是不会太多，胜负的分水岭普遍会是在60分钟之后。随着瑞士球员的体能下滑，阿根廷持续压迫，慢慢寻找突破口，阿根廷拿下比赛的概率更高一些，但想要净胜两球难度不小，甚至有可能拖入到加时甚至点球结束胜负。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两场的区别，挪威英格兰属于强弱差距有限容易爆冷的对局，踢法平局。阿根廷瑞士属于强队呢做以极致防守的球队，大概率呢小比分拉锯战。再次呢提醒大家，足球赛呢充满了意外，这前瞻呢仅是战术思想的分享，理性观赛，量力而行。
1: 好，老师，我们再聚焦本周末其他精彩的足球赛事。那么看到本周末呢还有几场非常精彩的韩 K 联的比赛，想请做一些详尽剖析好吗？
0: 好了，咱们一起来看看韩 K 联第17年的全部对决。六场比赛呢集中在7月11日12日两天开打，本轮呢强强对话，保级缠斗同时上演，一场一场给大家梳理。首先7月11日晚间三场比赛率先登场，第一场今天上午迎战了福川1995，今天上午呢是金队球队，球员呢存在服兵役、轮换，阵容稳定性呢起伏较大。福川呢近期抢分势头不俗，攻防均衡，这场呢属于中游球队之间的卡位大战，两队呢都需要分数稳固排名。第二场重头戏，蔚山 HD 对阵了全北现代，这是韩 K 联传统的国家德比，两支呢老牌豪门常年争夺联赛的上游席位，攻防底蕴呢充足，两队呢交手历来都是节奏激烈，对抗性拉满，不仅关乎积分榜的排名，更是一场名利之战，看点呢直接拉满。第三场，关注坐镇主场呢迎战浦项铁人，浦项铁人一直都是典型的攻势足球的代表，擅长了边路冲击，关注呢主场具备一定的韧性，但是呢防线漏洞不少，大概率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较量。紧接着呢是7月12日开启的剩余三场对决，第一场吉州 SK 面对大田市民，吉州 SK 呢主场战斗力不容小视，球队呢依靠主场拿分的能力维持上游梯队，大田的打法务实，擅长了立足防守寻找反击机会，本场比赛应该是典型的主场龙对上了韧性型的防守的球队。第二场，首尔 FC 主场呢迎战江源 FC， 首尔呢近期状态起伏不定，进攻端呢终结效率呢持续偏低，江源擅长低位反击，客场拿分能力不俗，想要在首尔主场拿分，重点就要看反击能否把握住机会。次会上，仁川对阵安阳，两支球队呢目前都处在积分榜的中下游区，具备不小的保级压力，本场堪称六分之胜，双方的容错空间不是很大，比赛节奏会相对谨慎，谁都不愿意轻易输掉这场关键的强分战役。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最后两场八进四的比赛结束之后，球员呢需要休息两天才能恢复体能，所以呢13号14号两天是没有世界杯赛事的，半决赛呢需要等到15号凌晨和16号凌晨两天呢各赛一场，就能知道哪两支球队可以进入到决赛，一起去期待吧。
1: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好书不怕多。你看，一部经典的巨著啊，翻来覆去啊，反复的阅读，开卷必有益。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哎，看去看来，每一遍你都有全新的认识啊，全新的感悟。这部《西游记》也是一样。你看，经过了这么多次翻拍啊，经过了这么多回重新的整理，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文艺评论家啊，包括很多的文学评论家们，在重看重读《西游记》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认知啊。你就包括前段时间评书主理人你们杨老师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听到一种声音，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啊，这部《西游记》其实是个小说啊，里边很多的剧情啊，里边很多的内容啊，都是作者吴承恩先生啊靠自己的想象啊编写出来的。当然这个剧情相对完整啊，各位听起来也精彩。但是其实真实的历史当中啊，这个三藏法师或者说玄奘法师吧，他是一个人啊去求取真经的。可是为什么在西游记里边会出现像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和尚包括白龙马这样的角色，您想过没有？其实呢，在网上一个声音我觉得挺有道理，说这几个角色的出现是唐三藏在取经途中历经磨难分化出来的几种性格。您琢磨琢磨啊，孙悟空这种啊很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啊他从来不退缩，是吧？能够勇敢的面对，这是其中的一种性格，唐僧是有的。你看多少回啊，妖精把唐僧抓住了之后，唐僧视死如归啊，来吧，吃我吧，我不怕，为了求取真经，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哼，先给我洗澡啊，只要我被你拿开水烫完之后，我的大徒弟就会来救我的，跑这蹭澡来了，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性格。猪八戒呢，多少有的时候有点动摇啊，有一点小小的小心思。这事儿呢，从女儿国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咱说这个三藏法师真的一点儿对这女儿国的国王没动心吗？哎，人非圣贤，孰能无情啊？啊，只不过有重任在身啊，他不能去让自己沾染半点的儿女私情。包括这沙和尚啊，沙僧的性格在唐僧身上也有，有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主意，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主见，言听计从，人云亦云，特别容易轻信于他人。好几回都是啊，别人说了啊，自己不是妖精啊，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你徒弟把我孩子打死了啊，三打白骨精嘛，不就有这桥段吗？啊，你得替我报仇啊，啊，你得把你徒弟好好的管教管教。他就念一紧箍咒，把人孙悟空逼回了花果高山。哪怕你是火眼金睛，你能分得清楚谁是妖谁是人啊，也不行啊，我听你的啊。而且多少有点愚啊，谁说的都对。沙僧那几句经典的语言啊，在这个唐僧身上也有体现，是吧？大兄，师父说的对，师父，大兄说的对呀，二兄，你们说的都对呀，就我啥也不会呀，啊，是吧？这都有，包括白龙马，白龙马从小养尊处优，是吧？后来遇到了观音大士之后，救他于水火，把他的性命搭救下来，白龙马才知道，我得潜心向善，克制一下自己这股傲气，才愿意从三太子变成了白龙马，一路驮着取经人西行啊。啊，其实唐僧前九世也是这样的。啊，这给大家埋一个伏笔，挖个小坑。唐僧前九世啊，之前我们前几回书说到了，也是要去西天取经。

因为这人佛性太大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所以一次又一次都没有成功。后来转世成为唐三藏之后，才成功的求取真经。你看，这都是故事啊，都有来由，是吧？书一点一点说，故事一点一点听。上回书咱们说到，天庭赛宝会大乱，只接因东胜神州的花果山射出两道金光，赶上这玉帝高兴，没拿这当回事儿，也就算了。众仙也不敢多说话，但是他们可不知道，这两道金光可惹出来后边无穷的故事。不用多说了，大伙都知道啊，这光孙悟空放的，是吧？猴王出世啊，这个各位可以有机会去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啊，不是说让您从石头里边蹦出来啊，去咱们这个淮安西游乐园呢啊，它其中有一个室内景点就是猴王出世，结合五帝的技术，包括一些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景点，去给你讲述孙悟空怎么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啊，后来怎么认识这些小猴子啊，怎么成长最后成为花果山的美猴王。哎，不仅生动而且活泼，还有很多的互动内容，声光电话运用的十分的巧妙啊，最主要价格非常的便宜，性价比超高，有机会看看去吧。书接上文，东胜神州花果山惊现了通天石猴。人说这个东胜神州怎么走啊？啊，现在没听说过这地名啊。书中代言啊，当初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咱们版图分的是四州，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这四州。我们说这个孙悟空出世就在东胜神州的花果山。花果山好地方啊，山不大，但是山色俊秀，从高空往下俯瞰是绿树成荫，而且特别适合小动物生活。为什么呢？全是好吃的果子啊，仙桃啊，菠萝呀，苹果，鸭梨啊，葡萄，榴莲，山竹，杨桃啊，跑这植物大战僵尸来了是吧？反正就是一年四季的水果啊，特别的丰足，应有尽有，而且是一茬接着一茬，五光十色，故而取名叫花果山。这个山的山顶啊，最高峰光秃秃的啊，特别显眼的地方长着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孤单伶仃，一人来高啊，上下还全是窟窿眼，完全通风。晚上这块石头是五光十色，不断的发光，也不知道经历多少年了啊，受日月之精华，精通灵性。就赶上这一天，突然是乌云滚滚，遮天蔽日，狂风大作，是电闪雷鸣啊，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惊雷，天塌地陷，紫金锤，紫电，那九天玄变惊天电，哎呀，又跑这喊麦来了，反正就是非常的热闹啊！一个大雷劈下来，劈到这块石头上，就听着天崩地裂一声响，把这石头劈开了，打这石头里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出来一个小石球，这个石球是光彩夺目，打这石球裂开之后，裂成三半，里边跳出来一个小石猴。这个石猴随风就长啊，五官俱全，毛管锃亮啊，四肢活动非常灵便，一会儿跳高，一会儿蹦远，东瞅西看，哎呀，对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这甭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孙悟空。这石猴是仙胎啊，集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浑然天成，带着仙气儿。哎，猴子你想想，从这个十二属性里边大家有感觉，他活泼，看什么都感兴趣啊，看什么都好奇啊，
两眼放光，也就是上文书提到这两道金光是直射天庭。天庭放过了这小石猴，咱们暂且不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单说这小石猴挺高兴啊，哎呀，这景色太美了，嗯哼，我以后就跟这儿活着了啊，但是不能我一人，那个我一猴啊，我得找呀找呀找朋友啊，找去吧啊。这山上你还别说啊，住着好多的猴子，你想花果山这么多水果，肯定会引来一些动物的居住啊，尤其是这猴子，猴子爱吃水果吗？哎呦，太全了啊，有什么长臂猿、短臂猿、长尾猴、短尾猴、金丝猴、银丝猴、人面猴，反正各种猴。您去过那花果山猴山没有啊？就那模样，热闹非凡。而且这整个的花果山上，除了这猴子大家族之外，还有很多的猛兽，狼虫虎豹是一应俱全。你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动物界啊，跟这个人类是一样的，人性好，跟谁都合得来啊。虎豹呢，看着这猴他也不烦，他也不咬；猛兽看这小石猴啊，他也不咬他，和睦相处啊。本来呢，这山上猴群是有些排外，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小石猴脾气挺好，也知道他没爹没妈，还挺可怜他，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这猴呢，说出话来虽然调皮，但是不讨厌啊，做事儿为猴，什么叫为猴啊？就为人嘛啊，就为人处事就很有格局啊。逐渐的，这小石猴就成为猴群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了。每天啊，在一块盘踞啊，找果子吃是吧？相处的不错。这其实跟咱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人缘啊。小石猴有猴缘，人得有人缘。你说你身边同事朋友，有的人哎呀，他哪怕不怎么跟你说话，但是你就是欣赏他，嗯，这人有气质，这人说的话就那么好听，这人一个眼神你都觉得欣赏。有的人见天请你吃饭你也烦他，嗯，有的人没事就奉承你，你也觉得他恶心是吧？不信的话你看，你见天你请我吃饭你看看，嗯，我肯定高兴，嗯，因为我人缘好。不玩笑啊，单说这个小猴群啊，这一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的热啊，按气温来说得有个五六十度，炎热难当，是热浪滚滚。这猴群呢都坐那儿喘气，四脖子汗流。其中有一老猴就说了，说哎呀，多少年了啊，多少年都没像今年夏天这么热了啊，再这么下去咱非热死不可呀！啊，有其他的猴搭茬，您别在那说风凉话了，啊！当然您说风凉话，这天气也不会风凉，我们这还叫热呀！您上南京看看去，呵呵，南京光天气哎，地表温度就70多，那今年夏天的事那是啊，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咱哪儿凉快呢？啊，对吧？你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知道这话还用这儿了啊？猴群里边是吱吱乱叫啊，都成群结队到这水边洗澡去啊，暂时清凉避暑。那有一个猴就说了，说我说各位，你说我们在这儿生长了这么多年了，就靠着这花果山下这大河生存，那这河它源头在哪儿呢？哟，这一句话把这帮猴给问住了。这河挺长，水面也挺宽，水也很深，源头在哪儿不清楚啊。大伙儿闲着也没事，洗完澡也不那么热了，就顺着这河往上游走，想看一看源头究竟在何处，想要一探究竟。这群猴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啊，就往这源头找。小石猴也在这猴群当中。翻过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岭又一岭，这猴群站定脚步，抬头一瞧，哎呀，被眼前这个景致给迷住了。

0: 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管主持人周莹。警管您好。
2: 李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管主持人周莹。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王丽、中国人、中国梦的打卡和关注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现在呢，沭阳户外温度是有35度，但是
2: 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雨水呢，会让高速公路的路面变得异常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呢，会大大的减小。此时呢，如果车速过快，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车辆很难在短时间内制动，极易发生追尾等事故。所以呢，当暴雨降临，要迅速降低车速，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60公里以下，甚至更低。同时呢，也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倍于平时的车距，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距离。想象一下，在高速行驶的车流中，你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船，只有保持了安全的船距，才能够避免碰撞。第四招呢，就是减少变道和超车。暴雨呢，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让我们对周围车辆的位置和判断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频繁的变道和超车，无疑呢是在增加危险系数。每一次的变道呢，都像是在风雨中变换航道的船只，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与其他船只相撞。所以呢，尽量保持在一条车道上行驶，跟随前车的轨迹前行。如果的确确实需要变道的，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周围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呢，再进行操作。第五招呢，就是寻找安全地点停车避险。如果雨势实在太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也无法看清前方道路，那此时继续行驶呢，无疑是在冒险。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地方停车避险，可以将车开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或者呢，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在停车的时候呢，也要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呢，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放置3角警示牌，以警示后方车辆。想象一下，在漆黑的暴雨夜中，3角警示牌呢，就像一个明亮的警示灯塔，提醒着其他车辆注意避让。跑高速呢，遇到大暴雨并不可怕，只要牢记刚刚以上的这5招，冷静应对，就能在风雨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道路。最后呢，除了这5招，也建议大家在出发前要先查看天气预报，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出行也是很必要的。而且呢，定期检查车辆的雨刮器、刹车、轮胎等部件，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车辆才能更好的配合你应对。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好朋友星空加泪在评论说确实在路上发现，在大雨天的时候，有不少车友会选择开危险警报灯、开双闪灯啊。他说他自己是不开的，大雨天的时候啊，都是开近光灯以及前后雾灯，这点做得非常的对啊。我们再来警示一下，一旦在暴雨天，特别是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开的是雾灯和近光灯，千万不要去开双闪灯以及大灯啊，远光灯啊，是非常的危险的。好，警官再聚焦更多的暴雨天的行车安全技巧，我们来看到市区道路。其实在大雨天，大家行经市区道路时候最怕

0: 怕的就是积水路段，怕车辆趴窝嘛，因为很多还是燃油汽车。想问您怎么进行一个有效的预防呢？
1: 对于夏季恶劣天气城市道路行车而言，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就是道路严重的积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要警示大家关注路况，关注路况，关注路况。
0: 嗯，
1: 重要。

0: 退。
1: 还是要更加谨慎一点啊。那警官，我们再退一步说，如果我们驾驶人不小心真的是误到了积水路段，
0: 报名高峰持续至7月底，科目一的考试高峰呢，从6月底会持续到8月中旬，科目二的考试高峰呢，会从7月的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底，科目三的考试高峰呢，预计会从7月下旬一直持续到9月的上旬。
1: 确实整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好，我们再来聚焦今年的暑期驾考第二个特点，刚才周警官特别点出来啊，叫做双高峰叠加。请问警官，什么是双高峰呢？
0: 今年最大的特点呢，为摩托车、小型汽车驾考双高峰叠加。受油价、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春节以来呢，我们镇江全市摩托车驾考需求持续攀升。截止到6月底呢，全市摩托车考试已经完成了6423人，同比翻了近10倍。目前呢，摩托车驾考高峰仍在持续，与汽车驾考高峰无缝衔接，对考试服务保障能力形成了不小的考验。
1: 是的，翻了10倍，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啊。像警官，那咱们镇江车管所作何应对呢？
0: 为了有效分流这个考务压力，提升考生的体验，我们镇江车管所呢升级服务举措，全方位保障暑期驾考顺畅高效。首先呢是增加了考试场次，目前呢周六也开通了考试预约，后期呢也会根据考试情况开放全周考试。其次呢，针对已经到来的考试高峰，镇江车管部门也早已提前预判，开展应对策略，早在4月份呢就已经开始增加考试场次，将一部分非大学生的考试人员考试完毕，预留出充分的考试资源迎接暑期驾考大军。今天呢，我也特别准备了一份考试攻略，希望呢能帮助大家驾考路上如虎添翼。
1: 太贴心了哈。像警官，那么在今年这个驾考高峰战线又非常的长，我们学员最关注就是怎么去顺利的快速通关，请问您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0: 那我们就先从报名说起。报名呢，学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自行选择驾校，进行个人信息的录入，然后呢由驾校安排前往车管所进行报名体检。稍后呢，我也会将近期镇江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考试员考试质量以及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和事故率进行一个发布，给考生们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驾校做一个参考。下面呢，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报考的条件。第一个呢，身体条件，年龄呢，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的呢，需要年满18周岁。视力上面，申请C1 C2 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 C1 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从刚刚咱们朱警官提到的报考条件来看，对于视力的要求还挺高的啊。三位您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学生，特别是我们准备报考的听众，是近视是散光，能申请驾照吗？
0: 学习驾照呢是允许矫正视力的。在视力上面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变色力，必须是无红绿色盲。在听力方面呢，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 C1 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肢体上面呢，上肢要求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但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左手有3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 C1 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下肢上面呢，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单独左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右下肢正常的，可以申请 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躯干颈部上面呢，

0: 必须要求没有运动功能障碍，符合要求的就可以报名了。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2: 交管热点，
1: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2: 车驾管疑问，
1: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好，在周末呢，向大家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哈，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周莹，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我们再来聚焦此刻暑期驾考高峰期，有不少学员非常关注，不单单关注报考的要求和条件啊，也关注警官这个科目啊，一二三四到底考哪些内容呢？
3: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分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三，最后呢就是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科目，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四。科目一、科目三的满分呢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的为合格。科目二的满分呢为100分。考 C1 和 C2 的呢，成绩要达到80分。具体要考哪些项目？我来给大家划划重点。科目一的考试内容呢，主要有道路通行、交通信号、道路交。

0: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机动车登记等规定，以及其他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科目二的考试内容呢，C1 驾驶证主要有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C2 的考试内容呢，主要有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有上车准备、起步、直线行驶、加减档位操作、变更车道、靠边停车、直行通过路口、路口左转弯、右转弯、通过人行横道线、通过学校区域、通过公共汽车站、会车、超车、掉头、夜间行驶。考试里程呢不少于3公里，不进行夜间考试的呢应当进行模拟夜间灯光考试。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内容呢，主要有安全文明驾驶操作要求、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法、防范自身事故处置知识、伤员急救知识等。
1: 这些都非常的实用啊。那请跟我们来重点看看科目二考试，因为我发现今年以来呢，不单单可能是在我们镇江车管所，包括全省各地都有啊，就发现科目二特别是倒车入库这一项挂科率非常的高。但警官其实也挺纳闷的，我们说考过都懂，科目二相当的实用，无论是倒车入库还是侧方位停车，日后在路上都是能每天能用得上的啊。那怎么会成为学员司机们的拦路虎呢？
0: 是的，平时我们在日常考试中也发现科目二的倒车入库和科目三的直线行驶挂科率最高，常常呢让考生一筹莫展。今天呢也向大家传授一些小窍门和建议。首先呢，倒车入库点位多，要求高，每个人根据身高和练习的习惯，座椅位置和看的点位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考试前呢，考生一定要把座椅和后视镜调成你平时练习时的固定标准，才不会导致因视线问题压线。同时呢，行进车速要平稳，控制车速呢，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倒车入库的一个关键点。车速过快会反应不及导致压线，车速过慢呢会一不小心就中途的停车。
1: 对，所以看到考科目二啊，最重要在于什么？就是要控制好这个车速。像警官怎么进行控制呢？
0: 控制车速的秘诀就是车速过快轻踩离合器，车速过慢呢稍抬离合器。直线行驶当中呢，首先目光呢要放远，看得远才能跑得直，其次呢方向盘要握稳，最后呢也是要控制车速。一些人以为车速慢一些你就能保证直线行驶了，但是要清楚直线行驶呢它也是有速度要求的，必须达到相应的速度才能合格。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哪一科考试，心情一定要慢，尤其呢现在天气炎热，人容易急躁，要学会压压火气，扎扎实实的练习，熟练呢掌握驾驶技能才是最终的通关法宝。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那么在暑期驾考高峰啊，我们再聚焦大家也非常关注，可能也是通关一个小难点，就是实操环节。那警官现在看到一个真的是百问不腻的问题哈，就怎么去预约驾考呢？
0: 考试预约很简单，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考试科目的预约都十分便捷，都是在交管12123 APP 中的驾驶证业务板块中的考试预约里完成。考生呢可以不用跑车管所，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系统确认考试预约结果的时间呢一般为考试前的3到5个工作日， 同时呢，会根据预约人数，系统会自行判断，提前。

0: 前一至两日或者延长一到两日公示预约结果，学员呢一般会在考试前三天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通知。 如果失败的呢，也可以到交管院123APP进行查询。 如果预约失败需要重新申请考试，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预约失败可以在交管院123APP上重新预约，这种情况呢是不会计入考试次数的，也不会产生考试费用。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合理安排考试时间，预约成功后呢不要随意取消。 会影响下一次约考的优先等级。另外呢，也要提醒这个新手驾驶人，哪怕通过了科目1、2、3、4的考试，可以合法上路自由的驰骋了。但是别忘了，从你拿到驾照的那一天起，接下来的12个月被称为驾驶证的实习期。这期间呢，也有很多特殊的规矩需要遵守。 那今天的新手课堂呢，我也想和刚刚取得驾驶证的新手驾驶人们详细聊一聊实习期里那些你必须知道的一些硬核规定。想请关有哪些硬核的规定呢？首先，实习期的时长怎么算？根据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
1: 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的12个月为实习期。也就是说拿到驾照的第一年是实习期啊。三位，您那么增驾之后有这个实习期的概念吗？
0: 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有很多车友关心增驾后有没有实习期，这取决于你增驾的车型类型。比如说同类型的这个车辆增驾是没有实习期的。 比如说你的 C 类驾驶证需要增加 A 类、B 类，B 类驾驶证增加 A 类，F 或者 E 类的驾驶证增加 D 类，这些呢是没有实习期的。非同类型的车辆增驾是有实习期的，比如说你的这个 A 类、B 类、C 类，增加 D、E、F， 或者反过来 D、E、F 类的增加 A、B、C 类的，这几种情况是有实习期的。
1: 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注意的是，实习期间呢，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想请关呢，根据您的一线工作经验啊，有哪些的常见的理解误区需要大家进行高度关注呢？
0: 我们平常工作中，遇到最热门的就是很多车友问实习期能上高速吗？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注意，驾驶人呢，在实习期内驾驶这个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首先应当持有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其中呢，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陪同。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驾驶员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上述限制。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上高速的建议，首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陪同，不仅合规，还能教你实战技巧，避开高峰时段选择车流较少的路段练习。
1: 提前规划路线，熟悉高速的出入口，避免临时的变道或者倒车，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切勿呢盲目超车。
0: 我们再来看到，也是经常被新手驾驶人问的问题啊，就说那实习期我过了，我需要去更换驾照吗？警官？实习期呢，满呢是不需要换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它驾驶证本身是存在有效期限的，是。
2: 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大家呢按照驾驶证上标注的有效期换领这个新的驾驶证就可以了。是的，这个提醒也非常重要，也请大家去按期的更换您的驾驶证，否则呢如果逾期未换证的话，您上路也算是无证驾驶啊。好，警官，再来看到，那我们在拿到驾照第一年的时候，有车友非常关注，那我对于驾驶车型有限制吗？警官？
0: 有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呢？

0: 不得牵引挂车。
1: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个问题，也是经常新手驾驶人提问的，也非常揪心的啊，也想问问您，那一旦在拿到驾照第一年被记满12分了，该如何是好呢？
0: 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是要被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最后给所有新手实习期的驾驶新手们一个安全开车小贴士。第一呢，就是要找一个靠谱的陪练。拿到驾照呢，不等于会开车。在实习期前几个月，最好呢找一个驾龄长的朋友陪在你的车。在车少的这个路段多练习，尤其是侧方停车、倒车入库这些实操，增加驾驶经验。二呢，就是导航软件要会用。新手呢对路况不熟，提前设置好导航，它会提示你岔路口、限速等信息。其次呢，就是新手在驾驶车辆拖称重，也要注意保持车距，别抢黄灯。新手反应速度相对慢一些，跟前车呢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过路口呢看到黄灯果断停下，不要呢去抢那几秒钟。最后提醒大家，实习期呢不是竞价期，而是保护期，交通规则不是为了限制你，而是保护你。每一次的谨慎刹车，每一次的耐心等待，都是自己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愿每一位新手司机都能平安度过实习期，早日成为老司机。
2: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一路平安，曝光台。
1: 好，在阳光周末，我们的周警官也想给我们全省车友，特别是镇江车友来好好的曝曝光啊。现在权威发布镇江全市考试员考试质量最新情况，以及三年内驾龄新手驾驶的交通违法率、交通肇事率，以及全市驾培机构的培训质量情况，都是干货提醒，也都是我们官方的客观数据啊。也希望对大家呢，在这个驾考高峰，无论是报名驾考还是选择驾校，有所参考价值。也想请周莹做一些权益发布好吗？
0: 好的，上面说到的驾考全流程准备攻略，也有很多还没有报名或者准备报名参加驾驶学习的朋友。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全市考试员考试质量情况，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交通肇事率信息，以及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向大家呢做个公布，方便大家呢对驾校的选择有一个参考和对比。首先呢，是镇江全市驾校培训质量排行榜，排名前三名的驾校呢是镇江丹阳货运驾校，综合合格率呢为85%；镇江威达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3%；镇江广盛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1.58%。排名末三位的驾校呢，分别为镇江新世纪驾校综合合格率为68.74%，镇江青旅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18%，镇江华旅洲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33%。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排名和事故率排名。全市驾校中违法率最少的五家驾校分别为：镇江顺安驾校违法率为2.17%，镇江环卫驾校违法率为2.54%，丹阳平安驾校违法率为2.74%，镇江福地驾校违法率为2.76%，镇江悦达驾校违法率为3.16%。同时呢，违法率最高的三家驾校分别为：镇江江天驾校违法率为5.01%，镇江众兴驾校违法率为4.92%，镇江新运驾校违法率为4.82%。同时呢，夏季也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市运输企业的安全运营技术，增强企业安全管理意识，我们镇江车管所经过数据分析研判，结合市区各大队的核实推荐，全市二零

0: 1926年
1: 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

大家比较关心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啊。那台风对巴威现在进入24小时的警戒线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它持续的现在是逼近了我们的这个国家啊。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呢，其实进入到了这个24小时的警戒线。那么距离浙闽交界不足是900公里，外围的旋转云系呢，率先影响我国的近海海域，风雨的影响是拉开了序幕啊。在这里，我们要持续的还是来关注到啊这个台风的一些最新消息。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巴威的是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将会在明天就12号的凌晨，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呢。

整个夏天的燥热，每一帧的画面都宛如动漫的场景。双桥门立交不远处的雨花西路，哇，每年夏天的时候，这里的高架桥呢就被绿油油的爬山虎呢也布满了。微风袭来，片片的绿叶似乎有了生命，在风中呢起起伏伏，欢快着灵动着。爬山虎啊，可以吸附汽车的尾气，降低噪音。当藤蔓爬满高架桥周边，你会发现温度还真的能够下降3到4度，从而也缓解了热胀冷缩对建筑的影响，减少了裂缝产生的可能性啊。我们再到南京的城北看看，大桥南路呢是在长安大桥的以南，北起大桥的南公子堡，南边呢一直到延仓桥广场。92年呢建设高架路呢是南京的第一座高架桥，如今啊车流不息的高架桥下呢，这个爬山虎就以蓬勃的态势攀援而上，覆满了整个桥墩和梁体，那为这一座老牌高架呢也添上了盎然的生机啊。那一脚呢踏进了百年下关的沧桑往事，一眼呢望见了新城市生长的鲜活的绿意。大桥南路的爬山虎就这样在时光和车流之间，把历史和烟火呢紧紧的缠绕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推荐到在南京看爬山虎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区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不少雄伟别致的老建筑，最负盛名的就是非北大楼莫属。这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不仅因为南大地标而得名，更因为那个满墙的爬山虎令人向往。1919年大楼落成之后呢，种植了数株的爬山虎，一直生长到今天，树龄超过百年的藤蔓就这么垂落，像绿色瀑布，是校园的最具诗意的角落。满墙的爬山虎呢紧紧地依附着墙面，以一种宁静的力量生长，然后爬得轻灵，而缓慢地倾吐了岁月的恬静和悠然，所以一代代的学子在这里不断地成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位于夫子庙地区的老门东了。在老门东呢，你会发现爬山虎在飞檐翘角间肆意的生长，那会攀爬在临街铺设的墙面上，层层的绿叶呢覆盖着带墙，顺着那个屋檐垂下了一帘的翠色。一同向上攀援的还有热烈的凌霄花，一绿一红，一素一艳，哇，藤蔓缠绕着马头墙，花影轻拂啊，雕花窗，清风穿巷，花叶一同摇曳，相映成画。漫步街巷，草木清香，柔和着老街的烟火古韵和盎然生机，真的在老门东这里就完美的相融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愿大家能够在街头绿意当中，收获到属于你的一份夏日清凉。

0: 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景华，找景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

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呢，将会对我们江苏省呢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呢可以达到7到11级。那么12到13号呢，我们江苏的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的。那么预计呢12号的夜里到13号呢是江苏降雨最强的时段。国家防总呢决定在11号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呢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的应急响应。目前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像通沙气度、琼海气度、板桥气度、七围围塘气度、还有扬中高港气度、江阴靖江气度、利港甲港气度、张高高张气度、还有镇阳气度以及五峰山气度呢临时停航。那为了积极应对强台风巴威，保障游客的安全，江苏省内的许多景区和场馆呢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南京玄武湖景区内的13个码头的所有船及其水上项目全部停止运营。同时呢，本周末玄武湖的湖光音乐会、沙幕投影、水幕电影及荷叶预约活动呢全部的暂停，恢复时间请关注景区的官方公告。南京夫子庙官方公众号呢也发布消息称啊，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保障居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预防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情况，南京夫子庙景区现在暂时关闭游船相关服务。南京长江行邮轮有限公司呢也发布了紧急通知，今天7月11号和明天7月12号，因为台风天气影响，南京长江传奇系列邮轮啊全天航次都是取消的，大家要特别的关心。那么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大风天气停放车辆呢要主动的避开高大的行道树啊，还有户外的广告牌、老旧的围墙、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从而降低车辆受损的风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会实时跟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大家呢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都会第一时间来插播。同时呢，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一些疑难啊，也是可以，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96777和我们江苏高速呢取得联络。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

0: 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旅行呢是打开视野的钥匙，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啊！沿途的风景、当地的人文气息，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于是呢，我们就很愿意在旅途当中寻找人生的一些答案，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欢迎各位在7月11号星期六，这是假期下午的4:05，继续锁定 FM 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我是憨憨。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资深企划老师李华。李华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李华老师假日好。
4: 阿老师假日好，各位亲爱的听友假日好，非常高兴又来和大家连线分享我们的大美风光。
3: 对，说到大美风光，那当下呢正好是我们的暑假处于的高峰时间，这段时间呢，你看我们在江南的小伙伴明显感觉到这个太阳的那种炙热就是你出门两三分钟真的流汗要2小时非常的潮湿又比较的闷热。那祖国因为很大，大西北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驰骋于大西北的那个怀抱当中，甚至于大家早晚出门的话还得带一个稍微厚实的外套呢。嗯，
4: 对，是的，特别是像我们今年推荐的就是大家去到我们的贵州，去到我们黔西南，待的温度最高也就25度，差不多就是18到25度，非常的舒服。就是我们专门为大家安排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呢又特别舒适的一款产品。我们8月18号就是还有一个团期，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六盘水，会去到新义，去到安顺，去到资金，然后去到贵阳，可以说是把当地精华的这些景点全部都包括了。最最最关键就是到了当地一样的延续我们的风格，叫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最关键是价格特别便宜，只需要3999元，你就可以立马从我们南京的30多度切换到20多度，瞬间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哎呀，只穿一件衣服怎么有点凉呢？要赶紧穿上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才感觉舒服。
3: 六盘水可有中国凉都的美誉所以可见它的夏天那在当地人过的是有多么的悠哉悠闲。今天李华老师要重点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贵州。贵州可能这个旅游线路其实在这个暑假当中是特别的受欢迎
4: 那特别火。我们之前7月14号然后推出了一个班期，本来我们是计划只收25个人，结果一下收了50个人，开了2个团期，实在是太火爆了。大家就是去就是因为7月14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想第一个团期收满了之后又加开了一个8月18号也是我们今年就是最后一个团期嘛，专门去六盘水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景点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特色，也特别的有名。
3: 我们来听一听
4: 是的，我们会去到这个乌蒙大草原，会去到非常有名的黄果树瀑布，然后会去到我们当地新开发的一个景点叫做花江峡谷大桥，会去到万峰林，去到马林河大峡谷，还会去到枫林布依寨，会去到资金洞，还会去到贾秀楼，同时我们还会去到花果园白宫。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是特别好，就是我们是全程从玩的，没有任何自费，也没有任何的购物，一共6天时间。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我们的车就是安排了我们当地的2+2的旅游大巴，我们当地的酒店也是安排的非常舒适，我们是全程就是当地的这个5星级酒店就是携程上面的这个网评4转，酒店是非常舒适的。我们全程也是安排的特色餐，我们最低餐标做了50，最高做了80，基本上每一餐都能够让大家品味到我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特色菜。

0: 哈哈老师，我考你一下，你觉得贵州人是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贵州人当然吃辣了，贵州人肯定吃辣的，我跟大家，而且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提一点啊，就是。 李华老师他心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贵州其实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很喜欢嘛，尤其是最著名的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西游记》里面，哇，那个孙悟空当时探秘的啊，那个瀑布，那是所有的朋友都会去。但李华老师特别给大家准备的就是黄果树的 VIP 的通道，就在暑假里面，你看人多，大家坐区间车要排队，要等待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但是李华老师说这些流程我们全部省去，我们在中途还能够进入 VIP 的专属休息间，大家还可以吃吃点心，然后呢保存体力，再到我们的 VIP 通道，直接把黄果树的美景全部拍摄下来啊。嗯，哎，是的，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果树
1: VIP 通道，并且啊，我们这个黄果树这个景区附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当地的特色餐。刚才为什么就说韩寒老师就是问他我们不吃辣，因为贵州确实是大多数餐厅都是辣的，
0: 是。
1: 但是他考虑到我们江苏同胞，其实我们很多同胞他是不能吃辣的，所以每一餐。
0: 我们都交代了，是一半有辣，一半不辣的。
1: 就如果是我们不吃辣的朋友了，你就吃清淡的，我们主要还是以江苏的口味为主，可以吃辣的，我们就是地道的贵州菜。因为毕竟我是觉得现在随着咱们祖国的发展，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能吃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全国的特色菜。但是真正的贵州菜，其实还是要到当地去吃，像贵州的这个腊肉啊、香肠啊，它当地腊排骨啊，还有它当地那个铜锅火锅。 这些其实都是在当地吃更加有特色。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一餐都有特色菜，每一餐都是特色，而且我们没有一餐是在团队餐厅用餐的，全都是社会餐厅。其实这个产品我真正的哈，我感觉就是我们设计下来，其实我们没有一点点旅行团的元素，全部都是按照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要出去，然后这样来设计的。特别是因为马上不是这个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嘛，
0: 对，
1: 可能带着就是孩子、带着老人出去的。 这个亲友啊，特别的多，我们就专门就是设计的，就是比较适合孩子们去住，老人去住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这个景区的环境又比较好，然后房间呢相对比较大，啊，就是然后洗澡的水，我们包括就是每一个卫生间的水我们都检查，一定要是水是比较大的，很舒服的，啊，就这种，反正就是在细节上还是做的很到位的，包括每一餐的餐，我们都落实一下，就是餐，就是因为有可能像一家人除了父母之外。 就是还会带上爷爷奶奶出去，我们保证就是每一餐的餐呐、啊，都是要煮，这个米饭一定要比较糯，而且就是贵州的这个米和我们华东的米还有点不一样，贵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米啊，我们当地都叫粳米，就是那种米吃起来不怎么糯，而且就是有点粗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都要求餐厅要接待我们江苏广播的团，必须把它换成我们华东这边。 就是老百姓尝试的这个，对对对，江南大米，它的米会更舒服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大家去了之后，你绝对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你真正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陪着家人、一家人、亲戚朋友在一起那种感觉，吃特别舒服的，安排的景点又很好，吃的又很好，住的又很好，玩的景点也很舒适。最关键天气特别舒服，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参观参加我们这次贵州的活动。我们只有一班哦，就是8月18号。 我们一个团呢，就是绝对不会超过30个人，反正场我们就是28个人嘛，加一个我们江苏广播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自去踩点、亲自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发，你绝对会有家人般的温暖和感觉。
0: 太好了，这是李华老师精心为大家策划的一条小众的宝藏的黔西南六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啊！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的风光，避开人流，在暑价里一次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关键是纯玩的行程，刚才李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吃的好玩的棒，住的更是当地的五星级酒店，仅仅需要3999元起。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来打电话来抢购一下这个名额啊！我们的 位置呢，给大家保留一下，4000-007-1011，4000-007-1011是报名电话啊，4000-007-1011，真的，这就是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的极致风光，因为李华老师都是自己踩线的啊，每一个景点，然后每一个酒店。 包括每一顿的餐厅的餐食，我们都是吃过了，我们觉得非常棒，所以用6天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这是一站式的，我们来一次全新的贵州避暑哈，特别棒。
1: 嗯，是的，其实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贵州避暑。

0: 我们今年还专门为大家推出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特别好的产品。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发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就刚刚好在今年7月29号给大家专门推出了一个特价。为什么会有这个特价？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南方航空，还有我们江苏对口沿北疆伊犁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因为确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不管是高考中考，他们的考试考完了，到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人就会想着带着孩子到我们新疆，也就是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去年同期7月29号去到新疆的这个产品是一模一样的，要卖12980，但是今天在这个南方航空的大力支持和我们原伊犁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今天确实性价比先给大家透露特别高，只要8999元。我们光这个南京飞伊犁乌鲁木齐回南京环飞这个机票，大家网上查一下就要5000多，所以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棒的一个产品。我今天一定要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走过的客人回来之后反应都是100%的好评。我们今年就是我们好多跟我们江苏广播走过的客人啊，来给我们江苏广播滴滴巴巴送锦旗，可以这样子说，一半以上都是这款产品我们收的，就是大家真的是感觉特别好，所以说口口相传吧。所以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全球产品啊，我个人认为是我研发的最棒的一款了。我们先是从南京飞伊犁，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昭苏的湿地公园，会去到天马玉河。其实天马玉河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活动，就是我们在昭苏这个地方呢，它当地有一条非常有名的河叫这个天马玉河，每次活动的时候会有几十上百匹成年的这个天马昭苏马，它会从这个河里面就是
1: 奔涌而出，
0: 是的是的，就特别特别震撼。之前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就是之前昭苏那个马背上吕县长他拍的视频就可以看到非常震撼的，我们这次就是去旅行也可以看到。同时我们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就是包含了我们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这个红绿灯的一个城市，就是我们特克斯的八卦城。这个城市就是按照我们的八卦来修建的啊。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整个北疆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草原，叫那拉提大草原，
1: 空中草原。
0: 相信大家是的是的，空中草原，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首非常有名歌叫拉拉提的养蜂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呀。这次放暑假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看一看拉拉提的养蜂女是不是在等你。告诉大家一句话，养蜂女说了，不管你什么时候来，不管你带着谁，他都会出来见你，大家一定相信我，你肯定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天山花海，去到伊犁的六星街，会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会去到我们独山子大峡谷，会去到我们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同时呢还会去到5A级景区天山天池，还会大家去到我们的吐鲁番。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啊说的叫葡萄园，对吧？葡萄沟。现在我们长大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呀，叫葡萄城。整个吐鲁番一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葡萄，晚上大家就是到这个马路边去散步，在公园里散步，两边都是葡萄，大家知道吗？7、8月份就是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你都不用手去摘，你的脖子只要往左边右边扭一下，你的嘴就可以吃到葡萄了。而且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葡萄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平时在内地就是吃到葡萄，大家肯定觉得巨峰葡萄很好吃，是吧？还有青提很好吃。新疆有几十款葡萄，真的特别好吃，有红香妃、绿香妃、黑加仑、白加仑啊，就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香。而且最大的葡萄有乒乓球那么大，一颗一颗的，真的甜得不得了。各位亲爱的亲友，你知道吗？你在新疆吃葡萄，你是要准备一瓶矿泉水的，因为这个葡萄实在太甜了，好好吃啊！你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好吃，把你吃多了之后你觉得好甜了，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全世界最甜最美味的葡萄，就在我们的这个
1: 吐鲁番。
0: 我们
1: 对
0: 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你随便吃啊、哦，我请客。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有着中国这个这个三大水利工程支撑的这个坎儿井。
1: 坎儿井
0: 是的。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葡萄人家，然后会带大家去夜游蛟河古城，
1: 还有火焰山。对，
0: 是的，还有我们塔这个库木塔格沙漠。我们呢是从伊犁进乌鲁木齐出，我们一共用10天的时间。各位亲爱的听友，您知道吗？如果不是我们正在环飞行程，光坐车啊你就要多坐700公里，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如果是我们直接从南京飞这个乌鲁木齐，这样的行程要走12天才能

0: 走完。我们这样子走了，因为它是环飞的，所以呢就是走起就整个人是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而且我们的景点也不是重复的，特别舒服，每天都会给你感觉是特别的新奇啊！就是我们是把当地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少数民族风情、沙漠峡谷，所以呢它就是以前我们古时候这个叫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汇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人种，甚至你会发现这里人呐的头发颜色都很多，有我们黑头发、红头发、黄头发的人，他的肤色也有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最关键是这里的人呐，用着30多种语言在这里非常非常畅通无阻的交流。再加上我们这个喀什古城，你在喀什古城里面走，可能一会儿你看到是我们的这个欧亚风格的建筑，一会儿你看到是这个土耳其的建筑，有可能一会儿又看到是这种特别有特色的地中海的建筑和这种颜色，所以你感觉在这个喀什古城就是不停的穿越，一会儿到了欧洲，一会儿到了亚洲，一会儿又回到了祖国，那种感觉特别神奇特别棒。再加上在喀什古城里面有各种各样大巴扎，它有牛羊大巴扎、珠宝大巴扎、皮毛大巴扎，还有各种蔬菜大巴扎，每个大巴扎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肤色、不同头发的人用着不同的语言在交流，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给你特别特别的多的惊喜。而且你只需要在这个古城待一天，你真的随便发朋友圈，人家都会认为你一会儿到了这个欧洲，一会儿到了东南亚，感觉特别棒。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巴楚，去到我们的温树托莫尔大峡谷，还会去到阿拉尔的359里军统纪念馆。这359里就是纪念王振将军在1950年的时候带了6万多军官，然后呢从我们的这个甘肃玉门关这里，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新疆屯垦戍边，为我们的新疆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哦。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和田，和田就是我们中国产和田玉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这里，不是带大家去买玉，我们是带大家去捡玉。
1: 哎，这个捡玉啊，只有我们的旅行团有，带大家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各位啊，就像当地的朋友一样，我们来看看那个河水当中能不能找到从昆仑山上，哎呀，顺流而下的一些宝玉啊。
0: 是的，是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这里就是有喀什玉龙河，它的河里面就很多的这种原石掉下来，就在这个河里面，我们会给所有的听友留一个小时，你自己带一个口袋自己去捡，反正捡到不管值多少钱，值不值钱都是你的，当然大多数了可能就值个几块钱、几十块钱。我们有一年，应该有2-3年前了吧，有一对母女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捡到了一块青玉，
1: 当时现场的朋友就要出5万块钱，他们没舍得卖。嗯，
0: 是的，是的，确实是的，因为那个玉真的是不管是成色还是形状大小都非常非常好，我们全团都好羡慕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听友，到了和田这里自己带好口袋自己去捡，肯定能寻到宝贝的啊。然后呢白天我们去捡玉，然后参观我们的和田博物馆，然后晚上就会带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和田夜市这个地方除了就是有当地的一些就是地方特色，最关键就是这里有各种非常美味的美食。我们在内地能够吃到的你在和田夜市肯定能吃到，但是你在和田夜市能够吃到几十多种特色美食，在国内其他地方是肯定吃不到的。因为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有各种各样非常好吃的烤肉啊，有烤牛肉、烤骆驼肉、烤孔雀肉、烤鸵鸟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烤羊肉，有各种烤羊头、烤羊骨髓，然后还有各种烤鸽子、各种烤包子、各种烤狼，还有各种烤蛋啊，这个蛋呢也是形形色色几十种。我们经常内地吃的可能都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但是各位亲爱的听友，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它还有烤鸵鸟蛋、烤恐龙蛋，好大好大一颗蛋，大概有5斤，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蛋，当地人说是恐龙蛋，但是吃起来的味道，我觉得特别有特色。
1: 对，这个就要大家自己来品尝一下，尤其是我们的美食爱好者们，千万不要错过和田夜市啊。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沙特古城，然后会去到麦盖提刀郎画乡，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刀郎画乡里面的每一位农民，他们都是一位非常朴实无华又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他们会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同胞的情谊、对来自我们江苏的同胞的欢迎，把它全部画在画里面。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作为一个江苏同胞，你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江苏已经对口援建了我们的克州啊10多年了，我们当地同胞都把我们江苏同胞当作家人，甚至你在我们克州、在我们江苏援建的很多地方，如果有卖冰淇淋的老乡，他听到你是江苏来的，都直接会请你吃冰淇淋，那种感觉。

0: 感觉特别舒服。
1: 嗯，就是这样的啊，你看新疆朋友的热情，大家是不是听了以后也心情澎湃，很想到南疆去逛一逛呢？别忘了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来咨询。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1: 你会发现路途的美好，真的就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才邀请到了滴滴吧旅行社的企划老师李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全新的贵州避暑，还有我们的大美新疆。那当然因为新疆太大了，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所以你的第一次是想选择去南疆还是北疆呢？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再把李华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哎，华姐你好。
1: 哎，哈哈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我继续给大家讲南疆哦。因为确实我去了新疆那么多次，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我都特别有感情。所以每次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我又回到了新疆。继续啊，刚才有给大家提到我们麦家提到浪花乡，同时呢我们南疆还会给大家就是去到这个香妃园，这里呢就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那个妃子香妃的故乡。我们会以歌舞的形式大概花一个多小时，把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啊，以及他们生活起居当地的文化饮食就是展示给大家，非常有特色的。还会大家去到我们的奥伊塔克冰川，会去到我们帕米尔高原，会去到白沙湖盘龙古道，还会大家去到我们的塔吉克族家里面做客。当地少数民族是特别的热情，会把他们整个家里面最有特色美食全部端上，载歌载舞的来迎接大家，也会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塔吉克族啊，真的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当中我认为啊长得最漂亮的，他们唯一的白种人，他们的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真的好漂亮好漂亮。而且他们很热情，普通话其实说的也挺好的。
1: 对，他们是高鼻梁蓝眼睛，
0: 对，
1: 卷头发，有的人头发还是黄的，所以你会感觉特别的神奇，特别好玩。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观看我们的布斯塔克峰，会去到我们奥伊塔克冰川，会去到我们的卡拉库勒湖，每个景点可以说都是一顶一的大牌景点，非常有特色。我们是双直飞八天，所有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抵达当地也是一样的，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全程呢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整个南疆地区最有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的喀什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各种烤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特色歌舞宴。然后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当地的五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全程车也是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我们发班日期因为这个性价比特别高，7月份的团期已经全部收满了。我们8月份现在还有4个团期，分别是8月1号、8号、15号、22号，原价是9999元的产品，现在只需要6999，每周星期一班。
0: 哦啊、这个价格就6000多，我们还是双飞哦。
1: 还一家全含啊！
0: 哇，那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真的超级性价比。因为你要知道，它这个飞行时间特别长，在国内哦，你用飞5个小时，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像南京飞到了新加坡了。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个5个小时，现在还没有飞出祖国的那个怀抱呢，对吧？还依然才能够到就太阳最晚落的地方。然后像这个夏天，我们南京大概现在可能是到晚上8点钟啊，天慢慢黑了。那么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大家知道吗？到深夜了，我感觉都到11点半。可能太阳才慢慢的全部下去，所以这也就是新疆为什么水果那么好吃，它是早上大概7点钟天就亮了，所以它白天的日照时间太长了，所以新疆的瓜果那我们内地这里种的完全是真的是比不上啊，那种甜度真的是比不上。
1: 各位亲爱的听友，就是每一天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西瓜、好吃的哈密瓜、各种葡萄，保证你们天天都是美食，吃得开心的不得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是南疆的水果没味道了。
0: 对，而且新疆的那个烤羊肉，包括新疆的。

0: 那个烤包子、烤鸽子等等
1: 嗯，
0: 啊，真的，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他那个当地的那个羊肉，跟我们这儿卖的羊肉是完全不一样的。盐碱地里面啊，然后那个羊，然后吃着这个天山水啊，这是他们喝的。然后呢，虫草，草原里面的虫草。所以你发现他们的羊肉真的非常的鲜美，基本上都能够用白水来煮。我们要吃它那个原汁原味，一点膻味都没有。所以大美新疆一定会让各位乐不思蜀，就都不想回来了。然后你甚至于就是去过的朋友，还想再去，他就会有这样的魔力啊，就不停的吸引大家。
1: 是的，所以各位就亲爱的听友，如果你对我们介绍感兴趣，你一定要来。我们说的绝对是实话，因为我们所有的县全部都是我专门去考察了一次两次，甚至很多地方我都去了十多次，然后还是爱去，然后再把它做进我们产品里面来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听友跟我们走过一次之后，都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华姐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暑假当中呢，我们的热推的三条精品线路，全新的贵州避暑，还有我们新疆的南北疆。如果各位现在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400007101。哎，刚才华姐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线路都是特别适合我们带着孩子吧，就暑假的一个亲子游的一些选择，是不是？
1: 是的，绝对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带着父母去的。因为其实这些线路哈，首先一个我们是都是把当地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当着宗教文化、少数民族风情、美食很好的进行个搭配。我们不管是安排的酒店，还是我们安排的餐，都是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的。甚至其实你很多时候，你虽然在旅行中，你会更加的感觉好像是走亲戚一样的，白天在走景点，晚上就开始在亲戚家吃饭，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舒服的。我们所有打造产品，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来了之后不要感觉你是游客，你就是这个风景的一份子，你就是主人，能够让你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温馨、特别温暖。所以大家相信我，走一走我的产品，绝对是给你这种回忆。
0: 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07101，400007101。也许你是我们滴滴哇哇的老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李华老师自己啊亲自。尝试经验所谈，然后呢，汇聚心血的这个旅游线路，你来感受一次，我相信可能没准就真的爱上我们滴滴吧的旅行社。哎，以后你的这个世界游的话，都愿意交给我们。好，我们也欢迎李华老师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游遍天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400007101，400007101。谢谢李华老师，今天走进节目，很热情的给大家展示了你的这份魅力啊！我们期待你策划的线路能够越多越精彩，更多的朋友能够跟着李华老师的脚步，我们行走天下。好，谢谢李华老师，再会。
1: 好，再见。

0: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1: 国家防总呢决定11号的11点呢，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呢启动防汛防台风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根据我们江苏气象的介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11到14号呢将会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呢可能会达到7到11级。12到13号呢，我们江苏的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达到暴雨的。预计呢12号的夜里到13号呢为江苏降雨最强时段。那目前呢因为台风的影响啊，不少的过江气渡呢都已经临时停航，大家呢也要时刻的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像无锡宜兴市呢就发布了关于极端天气期间政府性公共停车泊位临时免费停放的公告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在这呢也想提醒大家了，就是大风天气啊，停放车辆应该主动的避开高大的行道树，还有户外的广告牌、老旧围墙、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从而降低车辆受损的风险。为了积极应对强台风巴威，保障游客的安全，江苏省内许多的景区和场馆呢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南京玄武湖景区内的13个码头的所有游船及其他水上项目呢全部的停止运营。同时呢，本周末玄武湖的湖光音乐会、沙木投影、水幕电影及荷叶预约活动全部暂停。恢复时间呢，请关注景区的官方公告。南京夫子庙官方公众号呢也发布消息称啊，

0: 受到超强台风啊巴威的影响，为了保障居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预防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情况，南京夫子庙景区呢现在也暂时关闭游船相关的服务。南京长江行的邮轮有限公司呢也发布了紧急通知，今天和明天两天因为台风天气影响，南京长江传奇的系列邮轮全天航次都已经取消了。更多有关于这次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大家实时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我们在应急广播当中也会及时的给大家传递最新鲜的一些资讯内容。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蛋

0: 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滴滴哇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我是憨憨，那我们下次节目直播再见。

8589090 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3: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1: 播撒爱的种子。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0: 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这是来自于每周六都和大家如约而见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啊，我是小军。
2: 我是景观主持人谭江涛。
1: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全省第一档啊关注交通文明志愿者的节目。其实啊，大家都已经很快乐的在度过暑期生活了。那暑期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平安先行啊。最近啊，你要说南京交管局哪一场活动最受欢迎，一定是警营开放活动。我们先请小谭警官跟我们说一说，据说这次的开放活动非常的精彩，大家也是依依不舍，是吧？
2: 是的，我们交管支队在车管所布设了特色的展区和汽车文化驿站，为青少年和市民啊打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平安盛宴。在室内体验区啊，人气爆棚，我们有 3D 模拟驾驶、VR 骑行、大型车辆盲区体验、酒醉驾模拟眼镜悉数上线。一名中学生啊，在模拟驾驶中低头看手机，系统啊立刻弹出事故警示画面。他现场深受感动，跟我们说以后走路骑车绝不碰手机，分心一秒都容易出事儿。现场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体验后，感慨地跟我们说，他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远比说教更有警示意义，全家都要严守交规。
1: 是的，刚才小谭警官呢一直在说我们这次的警营开放日啊，就是在我们的车管所，它的室内啊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体验活动。其实在室外我觉得大家也是欢声一片啊，因为有精灵铁骑，然后有景小宁的无人巡逻车，有精灵飞鹰的无人机啊，全部都亮相了。然后展示呢就是空地一体化的智能交管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地方很喜欢，就是你们的汽车文化驿站。
2: 哎，对，在汽车文化驿站里面啊，有我们南京首辆机动车，还有历代的车牌、老式的警用装备，这些东西啊都记录着我们城市交通的发展足迹。在现场我们还设置了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案例展板，那么参加活动的五色花志愿者们向我们小朋友重点讲解乘坐网约车、公交、景区观光车这些车辆时候的安全规范，来提醒我们的青少年远离盲区，拒绝黑车。现场活动啊，也同步开设了线上的直播，线上线下我们一起共享这个安全课堂。
1: 其实这是今年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警营开放日第一次放在了暑假之前，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通过警民的互动啊，实景的体验啊，当然还有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者，这次是在现场就进行了招募，那真的也就形成了警方、社会、家庭相互联动一起来守护暑期安全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棒的氛围。如果你也想为孩子们的平安暑期出一份力，我们也非常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五色花的交通队伍当中。怎么加入呢？通过去搜寻一下我的南京的 APP， 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再去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你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赶快看到你的出现。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啊，也会有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进入到我们的电波，说说他的交通志愿的故事。我是小军。
2: 我是警官主持人谭江涛。
1: 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我是小军。那此时此刻啊，不仅有我在直播室，还有一位我们的交通志愿者，他的名字啊叫做杨帆，好，也是一名美团外卖的骑手。但是他成为五色花志愿者非常有意思，他是因为一次罚单。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啊，下午好，杨帆。
2: 大家好，我是杨帆，美团外卖的骑手。跑了3年，我参加五色花志愿活动是因为一次罚单。
1: 对呀，我们就很想了解是什么样的一次经历让你成为了志愿者，来说说看啊。
2: 今年的3月

0: 我在珠江路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了，罚款50块，钱不多，但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一单超时了，被扣了钱，又被罚了款，等于那一单白跑不说，还倒贴了。我蹲在路边抽了根烟，越想越委屈。
1: 那然后呢？
0: 这时候一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说，兄弟别郁闷了，下次注意点就行，你们也不容易。我当时没说话。后来我在骑手群里看到站长发的通知，说五色花项目在招募外卖骑手当志愿者，喊我利用休息时间参与路口劝导。我想起了那瓶水，就报名了。
1: 其实想到了那瓶水，更想到了就是给你递水的那位红马甲志愿者，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当我第一次穿上红马甲站在路口，感觉特别奇怪。以前我是那个在车流里穿梭的人，现在我是那个站在路边喊等一下的人。我看到一个同行骑着电瓶车，一边看手机一边闯红灯，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兄弟看路。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我俩见过，他笑了，哟，同行啊，你怎么站在这儿了？我说我来体验一下志愿者，他哈哈笑了，真的退了回去等红绿灯。那天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外卖骑手不是不守规矩，是太急了。平台给的配送时间越来越短，超时要扣钱，差评要扣钱，我们只能跟时间赛跑。但问题是，这个赛跑的代价太大了。我见过同行摔断腿的，见过被车撞的，见过为了赶时间跟路人吵架的。我们以为自己在跟时间比赛，实际上是在跟死神赌博。我刷抖音学习过，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压迫效应，当人们感觉到时间紧迫时，会偏向做出更多冒险的行为，而且对风险的判断会失真。系统给我们倒计时时，我们就自动进入了冲刺模式，脑子里只剩下快点快点，其他的都不管了。现在我在骑手群里经常分享我的志愿者经历，我跟兄弟们说，安全就好了，别着急，咱们跑单是为了赚钱，安全第一位。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兄弟听了我的话，在路口多等了3秒钟，就值了。上个月我因为参加志愿活动被平台评为安全骑手，奖励了200块钱，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有一天晚上收工，路过那个我站过的路口，看到一个骑手在红灯前稳稳地停下来，他没看到我，但我看到了他，那一刻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有意义。
1: 谢谢杨帆今天给我们带来他自己的感受，而且从罚了一单，然后又变成了志愿者，然后再到和其他的骑手们不断地分享自己的这种安全心得。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把你自己的故事说完以后，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希望更多外卖的骑手们一定要记住啊，刚才杨帆讲的就是他的心里话，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了，也谢谢杨帆，也希望以后我们在路途当中可以继续看到你穿的红马甲在做我们的交通志愿者。那今天的节目也谢谢你，再见。
0: 再见再见。
1: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说了他非常好听的交通志愿的故事。那我是小军，
2: 我是谭江涛，
1: 我们下周再见。
2: 下周再见。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小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方向。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35的时候，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今天呢会一直从此刻哈陪伴各位到晚间的7点，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我们快乐生活家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经决定于今天上午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马上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记者文文了解一下。文文你好，目前台风巴威的最新预报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预计，台风巴威将在12号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风速为33到40米每秒。那么登陆后，台风巴威将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根据江苏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夜里开始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台风巴威将对江苏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2到13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江苏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地。
0: 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知道台风巴威呢对江苏的交通运输等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部门呢也正在开展积极应对。那这方面你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1: 那么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的列车已经临时停运。那么部分线路的影响将从今天持续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受影响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以及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么这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那么在航空出行方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的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也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那么旅客可以登录各航司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者是退票的规则。那么这里也要提醒行程受到影响的旅客密切的去留意天气的状况以及航班的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那么目前呢，省内多个气度也是临时停航了，包括通沙气度、重海气度、板桥气度等等。那么气度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博进行查询。那么此外呢，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从今天中午的12点起，对京杭运河徐州辖区的船舶实施了这个全面的停航管制。那么目前京杭运河徐州段上下水带闸船舶共计62艘，船队4队都已经暂停放行，全部在安全水域有序锚泊。那么正值暑期，文旅行业呢也正在积极开展举措应对台风巴威。省文化旅游厅正聚焦公共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文保建筑等重点部位，尤其是紧盯临水景区、旅游包车和水上项目的安全，加密巡查的频次。那么江苏省内多个景区场馆也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南京玄武湖景区的这个游船以及其他水上项目已经全部停止运营，多项活动全部暂停，恢复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景区的官方公告。那么南京夫子庙景区也是已经暂时关闭了游船的相关服务，南京长江传奇系列游轮也是全天航次取消。那么就在刚刚下午5点开始，扬州全市所有封闭式 A 级旅游景区、文化场馆、文博场馆临时关停，扬州所有 A 级景区、度假区内的涉水、高空等户外高风险项目也是临时关停，扬州户外文化旅游活动临时暂停或者是延期举办。
0: 那刚才根据你的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哈，此次台风巴威的影响是非常广的。那么面对即将影响江苏的台风，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那么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到来啊会带来大风大雨，台风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那么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车友要及时留意高速公路情报板的提示，保持好车距车速，集中精力安全驾驶。驾驶货车、面包车等车辆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横风的影响。那么特别是经过大桥以及这个隧道出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扶好方向盘。那么大家抵达目的地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排水良好的地下停车场，或者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空旷处，避免停放在树下、低洼处或者是广告牌下方，那么以免爱车受损。那么在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要格外小心，迈稳步子。那么在上下车、进入车站、站台以及换乘通道的时候，不要奔跑追逐，尽量避开表面光滑的地砖的区域，尽量选择已经铺设了防滑垫的路面去行走。那么携带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

0: 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的，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2: 安全不忘。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1: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5: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6: 中国电信。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4: FM1.1，
1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4: 更美好的未来。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5: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6: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5: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6: 快乐生活家，
15: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好的，在下午的6:06的时候，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到14号将会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其中的12号到13号本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预计12号夜里到13号是江苏降雨最强的时段。那么随着台风巴威不断的逼近，本周末和下周呢，江苏将会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居家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户外涉水又该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请消防专业人员进行权威解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台风来临时，户外的一些设施设备一旦固定不牢，极易发生损坏。广大群众如在户外活动，应远离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等极易倒塌的设施，同时避开脚手架、吊机等施工设备。南京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马凌晨：
2: 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
1: 此时室内是最安全场所，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得外出，并全程关闭门窗。其中大面积的落地窗因为承受压力较大，一旦出现掉落破损，后果将十分危险。消防宣传员特别提醒，
2: 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1: 台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在带来强风的同时还会带来强降雨，如果家中出现进水的情况，请务必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能在积水区域使用电器。如果在户外出行时前方有水域，切勿贸然涉水引发危险。
2: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
1: 而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强风条件下应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涉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严禁强行通过，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在丘陵山区居住的居民需要防范滑坡和泥石流带来的险情，而低洼易涝区居民可以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台风期间要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一旦遭遇险情，可以在尝试转移至安全位置的同时拨打119或110报警求助。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6: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7: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8: 即刻出发。

0: 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哈。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来说，也在关注着这个世界杯。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早上的5点和上午的9点呢，其实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将会上演。那么一场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也是用惊艳的表现挺进了8强，创造了球队的最佳战绩。哈兰德呢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而逆转刚果金，力克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队也是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了8强。两场淘汰赛，哈里凯恩都是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力挽狂澜哈。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那么两名超级前锋，到底谁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表现最强的前锋？相信这一战过后呢，就会一见分晓。那么明天清晨的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你会更加看好谁呢？还有一场比赛就是阿根廷对阵瑞士，一场荡气回肠的超级逆转，阿根廷淘汰了埃及，创造了让二追三的奇迹，卫冕之路迎来了新的挑战。潘帕斯雄鹰还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而点杀哥伦比亚，瑞士队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也追平了队史的最佳的战绩哈。那当年的伯尔尼奇迹，他们只是奇迹的记录者，而如今呢，他们也期待着能够突破历史，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也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进世界杯的半决赛。那明天上午的9点，应该说非常友好的时间哈，我们就看看谁能够拿到最后一个4强的席位了。在这个半区会有哪两个球队拿到4强的球队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哈。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而且明天是星期天啊，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去看看球。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11号到14号将会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2到13号，本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预计12号夜里到13号是江苏降雨最强的时段。那么江苏气象台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搬离阳台花盆，远离树木广告牌，高空这个构筑物防止坠物伤人，不在桥涵下、电线杆、大树下躲避风雨，不在临水的区域逗留，遇到积水路段呢，一定要尽量的绕行。那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 FM101.1 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天气和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各位也可以锁定收听。那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博哈，了解到这个最新的情况。好，结束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的全部内容，在下周一的上午10点到11点，天下体坛，我们再见。我听

0: 加私人账号涉嫌泄露明星隐私信息，以涉嫌违法，刻意制造恐慌心理施压。对方声称只需要配合虚拟转账，后续将全额退款，如不配合就会通知民警上门传唤抓捕。熊先生心生畏惧，通过支付宝扫码向对方指定账户转账7999元，转账后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退款，随后失联。熊先生意识到遭遇诈骗，随即报警。警方提示，明星私人账号不会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传播，凡是声称明星私人账号并主动添加好友的均为诈骗陷阱，切勿轻信。公检法机关不会以泄露隐私涉嫌违法为由要求个人进行转账操作，更不会通过视频通话形式施压恐吓。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一

0: 偿、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取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
1: 凯奇坐上警车，安全驶离高速。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只想活着。事发后第二天，王先生说起当天情况，仍然心有余悸。多亏你们的专业指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感谢人民警察。目前配备巡航的车辆越来越多，但是自动化技术同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碰到类似的紧急情况，大家可以这样处理。驾驶员要保持冷静，第一步是打开双跳灯，并且长按喇叭提醒周围车辆。定速巡航失灵，可以尝试推空挡、关引擎、踩刹车、拉手刹等等办法来进行应对。如果应对无效，驾驶员应当立即报警。另外，在平常的驾驶过程当中，我们广大驾驶人要定期检查车辆的状况，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驾车出行前，特别是要上高速公路前，务必检查好车况，不要带病车上路。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周一到周五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哦，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在关心警媒工作室的首页栏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成为我的好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前不久，盐城阜宁的小丽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跨境电商开店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躺赚。小丽则是心动不已，于是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链接，让小丽点击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小丽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那么订单完成之后即可赚取10%到25%的差价。前几笔小额投入确实及时返利，小丽信以为真，便打算开店了。没多久呢，订单不断，生意也一片火爆，小丽不断地垫付货款。看着 APP 账户里的佣金和自己垫付的货款越来越多，他迫切地想要提现闭店。客服却以需要完成店内订单并且提交保证金为由，继续诱导他转账。转账期间啊，96110多次打电话给小丽进行风险提醒。但是客服却说，为了响应反诈号召，已经向国家反诈中心提交全员手机号，如果收到了96110的电话和12381短信的，那就代表测试成功，把截图发给他，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在测试的烟雾弹下，

0: 小丽一步步深陷，直到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骗了。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那么接下来呢，关心想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诈骗分子是用什么样的套路诱惑着你一步步的走进他的圈套的呢？第一，营销引流。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大量的发布含有零元境外开网店、零基础、无需囤货等等关键词的广告，展示跨境电商的成功案例，引诱有投资创业欲望的受害人。第二，就是指导开店，诱导下载小众聊天软件，为诈骗行为提供私密沟通渠道，再指导下载指定 APP 或者是登录平台网址，注册境外网店，并且完成接单、采购、发货、收款等等交易流程，以此增强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诱导加码套牢资金。当受害人放下戒心之后，骗子会以提升收益、订单暴增、店铺升级等为由，不断地诱导受害人加大投入，逐步套牢受害人资金。此时平台的后台都是由骗子操控的，所有的订单收益都是虚假的。第四，提现赊账，持续索财。当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骗子会编造违规套利、店铺封控、重置流水、缴纳税金等等各种的借口来拒绝你提现，并且不断诱导你缴纳保证金、手续费，甚至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邮寄黄金等等贵重物品，直到受害人发现被骗，骗子已经失联跑路了。所以在这儿呢，警方特别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想提醒大家，96110给你来电了，那你一定要接听啊。接到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电话96110，那就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电话都事关紧急，绝不存在什么防诈测试这一说。第二点，你要注意12381短信一定要查看，这是工信部反诈预警劝阻短信平台给您发送的短信，提示您可能正在面临的诈骗风险，请务必仔细阅读，提高警惕。第三，民警上门劝阻了，你一定要配合。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是守护您钱袋子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关心。明天晚间依旧是7:30到8:00，为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如果各位想听到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午间12:00到下午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来分享。好，下次节目再见。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爆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堡，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截至目前，受到天气影响，沪苏龙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锦峰出口分流。苏通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行双向入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集装箱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东、启东北、启东南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成泰长江大桥段滨江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省内地区局部路段还是有着限车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10: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11: 安全第一。
1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

0: 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破夏侯尚。老头啊真聪明啊，故意丢这三寨，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夏侯尚啊把什么辎重粮草啊，什么刀矛兵器呀 啊都囤到这三个寨子里边。然后呢我再把它拿回来，哈哈，这回省事了。哎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兵器都不用打了。可把这夏侯尚憋屈坏了。哎呀，我岁数这么小，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不让我好好睡觉啊，大半夜的定睛天来劫营啊。哎呦，幸亏跑得快。当然了，跑得快的原因是没来及穿盔甲，哈哈，太过嚣张，太过傲娇了。好家伙，换着真丝睡衣睡觉的。哎呀，黄忠这一杀进来之后，哪还有空啊，跟韩浩俩人一人一身睡衣，在身边这些残兵败将的陪伴下。说这陪伴呢，这玩意儿都是抬举他，知道吗？盔歪甲斜，跑出去好几十里地去。黄忠黄汉升这紧追不舍，旁边打西蜀来的刘峰就劝说，黄老将军呢、穷寇莫追呀、您现在追他，这长驱直入，万一有诈，岂不是前功尽弃吗？以小将之意，您还是不追为上。哎，黄忠微微一笑，刘峰小将军呐、老夫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啊，其实我是另有所图。哦，刘峰一听眼前一亮，不是老将军，您的目的是什么呀？小将军，你来看。说完话，黄忠把手往前一指，您看，再往前走不远，可就是天荡山了。这一山、二山、三山紧紧相连呢，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不知。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如果咱们要是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那就算断了汉中的生命之源了。故而这夏侯尚，你觉得该追还是不该追呀？这个嘛，各位别看黄忠69了，真是人越老越妖。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用这是不合适啊，经验丰富。黄忠还没给这刘峰啊全说呀，他想夺这个屯粮之所，还想打开定军山，他要生擒夏侯渊。老头啊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就这样，刘峰也不放心。老将军呐、您想要取得屯粮之地倒是个好想法。不过什么呀，不过是不是太危险了呀？万一，放心吧，小将军啊，绝无万一，是万无一失，你就随我来。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我就让你看一个究竟。好家伙，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把这扣都做好了，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着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这打仗也有军事机密啊，对不对？不能随便公布啊，跟谁说都不行。所以老将军黄忠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杀呀，真把这夏侯尚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快成了漏网之鱼了。张合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夏侯尚：“夏侯将军呢、咱呢，不能这么跑了。”不能跑怎么办？别往前跑了啊！再跑，不就到天荡山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是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找事吗？这不是那不往那儿跑，往哪儿跑啊？ 我觉得咱还是跑天堂山，因为天堂山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谁呀？夏侯德呀！啊，你知道天堂山、米仓山归谁管吗？米仓山、天堂山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管呢。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上哪儿去？赶紧借兵去！不是你借兵要干嘛？哎呀，张合呀，张合呀，你怎么都懵了？借兵之后，我回去我斩黄忠啊！那就嘿，张合一听，眉头一皱啊，心说夏侯将军呢，你个小娃娃呀！黄忠在后面苦追不舍，他就要夺咱们天堂山呢！啊，你还往那儿跑？你还要斩黄忠？好家伙了，你斩鸡头烧黄纸，你给他拜把子吧？这是，这怎么办呢？啊！哎呦，这夏侯将军呐、啊，以末将的意思，还是不屈为上来。你懂什么？我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呀、啊，我让他有来无回，有如飞蛾投火一般。你就跟我走吧。哎，这张合没辙呀、啊。一直跟着跑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嘿，好，弟儿啊，你来的正好，我这屯着10万人马，黄忠来呀，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呐轻功受伤。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好，夏侯德赶紧抄起一支令箭来，来。谁讨令去斩黄忠？哎，且慢！谁？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咱这仗不能打呀。怎么见得？俩人蹭，把眉毛都竖起来了，眼珠子瞪个滴溜圆的，全火了。好你个张合呀！你怎么老提手啊？就是因为这一手啊。

0: 大口关你守住了吗？就是因为这一守，你在加盟关让人黄忠杀成什么样啊？你还提守，该守得守，该攻得攻，哼，你懂什么？闪到一旁，哎，行吧。张和一看呢，我今儿说什么话都等于是二氧化碳，那没人信我。各位，这夏侯二兄弟呀、啊，俩少爷，张和那个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哪吃过亏啊？嗯，夏侯惇从小就把他们俩宠大的。嗯，张和心说：“我别说了啊，再啰嗦，估计脑子就没了。”嗯，俩人一瞪眼睛，说：“杀我就杀我，行吧？”啊。哎呀，没办法，寄人篱下，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嗯，忍着吧。这俩人呢，压根儿就不把张和放在眼里，张和再说什么都没用啊。哎呀，夏侯德举着令箭，问众将：谁去上山前擒那黄忠？韩浩过来了，请您把这支令箭给我，让我替我家兄长报仇。黄忠虽勇，哼，我深知其人呢。他在长沙，我跟他一块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最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哎，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嗯，他也忘了，嗯，自己穿着真丝睡衣让人追着老远这事儿了，嗯，领着3000人马就杀下山来。哎呀，这仗打得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张和在这边不是劝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刘峰，一而再，再而三，在老将军面前嘀咕：“我是老将军呐，咱不能追了。”常言说得好，“穷寇莫追。”你看现在人困马乏了，这仗哎，怎么打我们怎么吃亏？哎，老将军不听刘峰姐劝，说：“小将军呐，你不必担心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呦，刘峰这边心说：“你这老头啊，哎呀，你哪怕得了虎子，你上哪卖去？哈哈，你别得虎子，你先看好胡子吧。”你这，哎呀，急得刘峰直说小孩话。嗯，把黄忠啊弄得也是哭笑不得。哎呀，老黄忠不听刘峰的解劝，一直追到天荡山的脚下，还好。率领着人马杀下山来，两阵队员破口大骂黄忠，要翻翻老账。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俩人一碰面，好家伙了，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下，各位很省事啊，不是杨先生懒，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韩浩那个水平是吧？黄忠这个技术，怎么比得了？一刀下去，韩浩是人头落地。哎呀，可怜这么一个要报仇的韩浩，嗯，要生擒黄忠的韩浩，一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空中这么一举，只见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啊！呼，由打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的是四散奔逃，探马飞报，回到大营。张和跟夏侯兄弟一听，怎么着？好家伙了，这怎么就上来就让人弄死了？张和心说：“来，怎么着？我说不让你们打吧，你非要打啊？哎呀，这买卖怎么干呢？你说跟你们俩人混，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呦，赶紧接应吧，不然这山头让人拿下来了，我们就全完了。”俩人刚想来接应，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套套套几声炮响，是金鼓大作。哎呦，怎么突然后边又杀出来一哨人马呀？而且这一哨人马还与众不同，怎么着？手里边举着火把，逮哪儿戳哪儿。哎呦，一戳哪儿哪儿全着了，呼啦这么一下子是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的。夏侯兄弟跟张和这么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呀，我们是闯了大祸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

0: 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3: 安全不忘。

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 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龙虾，生硬
9: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老将黄忠黄汉升，谁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古人云，廉颇老矣尚能饭，黄忠能吃自助餐，哪来这么一句啊？后边我后加的啊，廉颇老矣尚能饭，能吃，一顿饭吃好几斤啊。虽然岁数大了，胃口很好，说明身体这个精力跟得上。那么黄忠是什么状态？黄忠吃自助都没问题，给自助餐的老板上课绰绰有余，那年头有自助餐吗？啊，反正更能吃，能吃能打能琢磨，能吃能打，各位同学能看得出来啊？能琢磨什么意思？不是凭着孤勇，人家有战术啊，把这夏侯尚都摸透了。这就是一个黄口小儿啊，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他一个，他哥哥夏侯德，这玩意儿都被夏侯渊呢给养坏了。恃才傲物，这得形容有才情啊，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俩孩子他是被子边那个才，光有钱有什么用啊？小看你家黄爷爷。还真是啊，你想想，按这黄忠69岁来算，这张飞赵云都得跟他叫叔叔辈的，这叫一个好听的，刘备叫大哥差不多，那玩意儿轮到夏侯尚可不得叫爷爷吗？倒了霉的夏侯尚不听张合的，来找夏侯德，找他哥来了，说我让人欺负了，你帮我揍他。好嘞，俩人呢都迷迷瞪瞪的，都认为自己好不错了，出来打黄忠。可谁知黄忠黄汉升是早有准备，后山杀出来一手人马。这手人马怎么来的啊？老将黄忠之前安排好的，让严颜率领一股子伏兵在这埋伏着。老严颜呢，这地理太熟悉了，要不说两位老将能做扣呢？人老精鬼老灵呢，安排的计策，领着3000人马在这一藏，神不知鬼不觉。好家伙，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准备好了，听见黄忠的喊杀声，行了，黄老将军这传出口令来了，赶紧上吧，立刻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啊。这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啊？当初张合怎么劝来着？别往这边跑，天荡山这儿，好家伙了，这是人待地儿吗？你往这儿跑，万一粮草都废了，那玩意儿魏王不得弄死我们呢？夏侯尚不听啊，非往这儿跑，把自己的粮草，也就是说这个军需库暴露在外，这玩意儿一烧啊，好家伙了，那玩意儿不连天啊？你说你要烧个什么湿木头着不了，这玩意儿粮草平常煮饭的时候埋锅造饭，那玩意儿熟得也快，这再加上明火，好了吗？一片火海。夏侯德一瞧，得了吧，我可别坐以待毙了，快披挂上马，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这谁呀？不像黄忠啊，黄忠是金盔金甲呀，这怎么回事？还没想明白是谁呢，老将军呢二句话没有。各位，反派死于话多，那正派死于干脆，不是那个正派也死了，像话吗？正派活于干脆，咔嚓一刀就把夏侯德从这马上劈下来了。老将严颜刀急马快，力斩夏侯德。各位，述说简短，黄忠和严颜就把这天荡山给夺过来了。那么夏侯尚跟张合呢？早跑了，哈哈，还打个茄子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投奔夏侯渊。黄忠、严颜两位老将军一见面是互相拱手，互道辛苦。黄忠率领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点仓库，

0: 行啊，烧了一部分，剩下的不能再烧了，啊，咱们得留着，得有过日子心呢，是不是？干什么不吃饭啊？哎呦，果然应了老黄忠这句话了。你再看看西川的那些军校，眉毛竖起来，眼睛努起来，甭提多精神了。啊，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啊，什么追敌兵这个疲乏劲儿全没了，怎么着？哼，财宝还动人心呢，而且在那个时候，什么金银珠宝这些东西，这是这些诸侯们需要的，哈哈，当兵的这些军校需要什么粮食啊？哈哈，粮食就是金钱，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重要，有粮食我就能活得下去啊！开心的抢了这么多粮食啊，得了这么多东西，太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老黄忠也很高兴啊，回头看了看刘峰，小将军，黄老将军，您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说我记了，老将军呐，我刘峰算是服您了啊，这记都记不过来。黄忠摇了摇头，嘿嘿一笑，刘峰将军呐，这才多少粮食，这是一部分粮米，苍山那儿还有呢，而粮食最多的是定军山。真正汉中的命脉全在定军山呢。哦，这我们都听说过。咱们呢先把这数目啊记下来啊，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好，就依老将军。这事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儿是送往成都。刘备一瞧，我好家伙，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这回不慌了。哎呦呦，太棒了，太棒了啊！老将军呢，老当益壮，太勇了，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哎呦，黄忠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力了奇功啊！军师啊，啊，主公，这个您这激将法用得太好了。我得请军师传令，封赏二位老将军，以鼓舞军校之士气。刘备正在这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啊，哈哈，您很高兴啊？哎呀，小侄啊，哈哈，谁能不高兴啊？你看这两员老将多勇猛啊！不错不错，主公啊，那您打算怎么办？我呀，哈哈，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军啊。封赏倒是应该的，不过我得劝您啊，小侄，你劝我什么？我想劝您亲自出马，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呐。主公啊，这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下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唾手可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从军山，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

0: 我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害怕有大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沪苏路那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

0: 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重启大桥段关闭启东东、启东南双向入口，启东北往上海方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出口分流。苏通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航双向入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集装箱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长泰长江大桥段滨江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省内地区局部路段还有着限车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不仅是武艺超群，还有一点心思缜密，而且阴狠毒辣，哎，非是一般武将能及也。黄忠呢，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心里说干嘛？军师啊，我们挺崇拜你，挺欣赏你的，但是何必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啊？我倒想看看这夏侯渊到底几个脑袋，必须要去这儿，所以才跟刘备、诸葛亮主动请战。诸葛亮这儿啊，依然用的是激将法啊，故意来激黄汉升，接着跟黄老将军说：“老将军呐、啊。”哎，这镇守定军山的夏侯渊真的是非张合可比呀、啊、有勇也有智，熟读兵书战策，而且杀伐果断，计谋狠辣呀。当初我还记得曹孟德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呢？派的正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了汉中之后，他起兵，哎，留下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呐、啊，而且还把这夏侯渊特地派在了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此镇守啊。老将军，您打了几个胜仗，已经很疲惫了。啊，我倒不是说您老啊，只不过想让老将军休息休息啊，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武艺不精，不是说您打不过夏侯渊，也不是说夏侯渊肯定会赢啊。您这说的够多了，这是啊，不就这意思吗？黄忠一愣。

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呢？啊，黄老将军，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选，就是荆州的关二哥呀。啊，我想派人去荆州把关二爷请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依我看来，只有二爷能够抵挡住西亚侯渊的。哎，这一句话说完，老将军黄忠听到这儿啊，虚眉倒竖。军师啊，您说只有关羽关将军能取定军山吗？啊，不错呀。军师啊，老夫愿立下军令状，此番如若您派老夫去取定军山，取回来立功奖赏，哎，主公军师您二位随便，如若斩不了夏侯渊小儿，俺黄忠愿将白首，多拿几年退休金不好吗？啊，什么意思？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把脑袋砍下来给军师啊？哎呦呦呦，老头喝多了，这是啊，怎么就这样了？一帮人的菜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全看着诸葛亮，看着刘备，看着黄汉升。各位，书中代言诸葛军师啊，把黄忠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是有这么点怪脾气。嗯，你要跟他说这事儿你办不到，他非把他办成不可。今儿你不说这定军山难取吗？嗯，不是说这夏侯渊难对付吗？不是说只有二爷关羽才能把定军山拿下来吗？好，嗯哼，非跟你较个劲，我老头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而且这一次老将军说了，说我连副将都不带，您呢只要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而且军中无戏言，刚才我说的话全部兑现，如果斩不了夏侯渊，老将黄忠愿把白首献于军师。嗯，诸葛亮手捻胡须，哎，老将军，容量再思索一番。哎，军师还有什么好想的？嗯，您就传令吧。军令如山，如若我拿不下定军山，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斩我的头，何如？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实在使不得。各位啊，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这就是诸葛亮的智谋。嗯，诸葛亮越说不行，黄忠他越要去。嗯，诸葛亮一看，嗯，行了啊，文火慢炖，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还没出门呢，好家伙，血压上去了。嗯，行吧，老将军，那亮给您3000人马，不过您虽然不带副将，可是也需派一个人与您一同前往啊。嗯，军师，不知道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呢？嗯，我愿派法正、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不知老将军意下何如？哦，黄忠看了看法正，点了点头，心里很高兴啊。你想，有个团长得有个政委啊，是不是？心说行啊，这军师啊替我想的真周到。法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啊，足智多谋，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派了一军师，派了一政委啊。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大营，是杀奔定军山。老将黄忠走了，诸葛亮立马传令赵云赵子龙，命他带一哨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如果老将军取了胜，子龙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事，你立刻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命。赵云多懂事，嗯，领令下去了。诸葛亮还有点不放心，你别看刚才那话挤兑黄忠挤兑的不要不要的，但是诸葛亮对黄忠也是真好，惜才啊，又派孟达和刘封带着3000人马暗暗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惊奇，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的夏侯渊这么一碰面，这么一交锋，

0: 你们漫山遍野插满旌旗，以壮军威，此之为一兵之计，二将不得有误。是是。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诸葛亮又传了一道密令给谁？马超、马孟起。密令军事秘密，各位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们，诸葛亮不让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密令啊，是我们评书里边得讲叫明笔、暗笔、倒插笔，属于暗笔了啊。命马超是暗计而行。随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一同取下汉中。呵，诸葛亮这个安排的真周到。要不说嘛，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天下他都定下来了，还差个小小的定军山吗？看来这回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这边布置的可称得上是滴水不漏，那边夏侯渊可急了，早就得到禀报了，第一个给他送信的张合、夏侯尚来找夏侯渊。哎呀可了不得嘞，爸爸耶，夏侯渊你瞎喊什么？谁是你爸爸？不是。哎呀我的妈呀，这不行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一会儿爸爸一会儿妈的，怎么回事？哎呀，天堂山丢了，你给我做主，魏叔叔。哎呀，夏侯渊一听啊，当时脑瓜子嗡了一下，天堂山丢了，这得丢多少粮草？不是，那夏侯德没有，哎呀，还什么夏侯德？他已经无德了。无德像话吗？啊，怎么个意思？啊，他，哎呀，他夏侯德他已经被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也不像话。到底怎么了？哎呀，他被那老将严颜一刀斩于马下，还有那替兄报仇的韩浩也完了，粮仓也没了。哎呀，你得给我报仇！哎，夏侯渊这个急呀，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我怎么跟魏王交代？正着急呢，探马来报说刘备、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是要取汉中。呵，这还得了？夏侯渊一琢磨，这帮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的兵马必定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啊。赶紧吧，写告急文书交给曹操吧。啊，交文书请救兵。与此同时，我夏侯渊呢是寸步不能离这定军山，我一定要把这定军山守住，与那刘备大耳贼在此要决一死战。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

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

0: 化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
4: 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5: 交广行车小贴士：
6: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主动领命要去定军山，这也是京剧里边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唱段啊，特别的棒。这个向前哥哥有功劳，向后井上吃一刀，是吧？讲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这样一个作战精神啊。那么以诸葛亮的建议说，您别一人去啊，这回您不是不带副将吗？待会儿给您配一个军师，法正法孝直啊。黄忠也同意了，挺好啊。法正先生足。

不止多谋，熟读兵书战策，到关键的时候能给我出主意，这好事啊！啊，同意了，去吧。嗯，当然，黄忠这儿出发了，诸葛亮这儿也没闲着，各种安排，命赵云、赵子龙带一哨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军。如果老将军取胜，你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失，请子龙出马相助，不得有误。另外啊，诸葛亮还不放心。又派孟达、刘峰带领着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就在漫山遍野插遍旌旗，是以壮军威啊，此为疑兵之计呀。 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密令传给谁呀？马超、马孟奇啊，这个是密令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暂时卖个小关子吧，是吧？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两个人同取汉中。嘿，诸葛亮安排的特别的周全，西蜀这次下了功夫了啊，非要把汉中取过来不可。这布置四个字，滴水不漏。夏侯渊着急了啊，这边好家伙人打得跟采过似的，咱也不知道采过长什么样，太客气了，赶紧吧啊，写封书信往南郑去吧啊，告诉曹丞相，现在称呼丞相也不合适啊，但是怎么称呼呢？称呼魏王不敢呢啊，人现在是个王子了，说弄死就弄死你，当然是丞相的时候才随便弄死谁啊。还好夏侯渊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啊，不至于迁怒于他。可是曹操曹孟德打开了这个告急文书，这么一看，接连连打了个冷战，拍案而起呀、啊！哎呀，有脾气没地儿撒去。这刘备还了得？好家伙，你要造反呢啊？多新鲜呢，人早就想造反了。哎呀呀呀呀！已经亲自领人马要奔汉中了，要取南郑。哎，曹孟德呀，直跺脚，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当初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这么一番犹豫，怎么就把兵马撤回来呢？这是我的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赶紧聚齐文武，商讨对策。曹操手下有这么一刘烨。这么一听，哎呀，魏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曹操点了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老夫当初就不该退兵，现在追悔莫及呀。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现在让我对刘备说三个字，我想说我爱你。如果说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刘备没少看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了是吧？不能追悔莫及，我得赶紧动手啊！只有我御驾亲征，才能生擒那个大儿贼。当时传令，点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嘿，这回啊，曹操这出动啊，可跟往日大不相同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个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他了，绮罗伞盖，金瓜乐府，哎呦，坐着龙辇，他在正当中，一把红罗伞，旁边64面龙凤旌旗呀。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金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爪，哎呀，这个状态啊，腰扎玉带，胯下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5色，红黄蓝白黑，手持刀枪剑戟，棍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耀眼，比御林军都威风啊。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各位，原著当中记载，曹操建安23年秋天是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要与刘备、刘玄德

战一番。书中代言，这时候什么天气呢？秋风送爽。前面说了，建安23年秋天嘛，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天冷了打仗不适合，天热了打打仗人容易出汗。曹操这一路上心情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是设案相迎啊，焚香相送啊。哎呦，曹操这一路上这个神气劲儿就甭提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哦，忽然间发现了一片杏树林。这个树木长得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呢？曹操心说，我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少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片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曹操这个心情大不相同。什么时候？跟马超交锋六战潼关之时，差点让马超给弄嘎了啊，割须弃袍，渭水避剑。那时候哪有功夫看这树林呢？今天这个心情不一样，自领魏王，他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成了王还了得。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刘备啊、孙权呢，你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称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看路边的景色也有闲情逸致，就问手底下人，来人呢，魏王，前边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说，魏王，此处名为蓝田。树林深处可有村庄？哦，启禀魏王，有个村子叫蔡庄。哦，一提蔡庄这俩字，曹操一愣，在鞍桥上碾然沉吟，目视这片树林想了想，曹操猛然想起人来，谁呀？蔡邕。这邕怎么写呀？上面是个寻回的回，寻去了走之儿啊，中间是一个口，下边是一个尾巴的巴。啊，曹操对这蔡邕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关系也不错。不过呢，这人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蔡邕的女儿蔡琰，这个琰呢是王字边啊，右边一个炎啊，两个火，有美玉的意思。蔡邕的女儿蔡琰还跟这儿住着呢。这蔡琰是谁呀？各位啊，书中代言，这人你们都认识，蔡文姬啊。蔡文姬啊，都知道吧？啊，一个峡谷里边的辅助啊，可以加血的。好家伙，又打上游戏了啊！曹操曹孟德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往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这些亲随武士要到蔡庄去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给赎回来的。在那个时候啊，蔡文姬被匈奴给抓走了啊，有很多朋友啊都知道那蔡文姬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在这儿呢就不赘述了啊。蔡文姬音诗双绝，可以这么说啊，又懂得音律，还有这人呢，他饱读诗书，才华过人呢啊，有这胡家十八破。这就是他的能耐。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这个家是什么？就是竹子头啊，下边一个家法的家。那么这个家在古代是种乐器啊，类似于现在的笛子。胡家十八破啊，其实那个破就是拍，但是在这念破，就是他做的啊，是咱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一个拍子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一拍一章。蔡文姬厉害，曹操把他赎回来之后，那就亲自做主把他许配别人为婚了。那么今天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一下他。哎呦，把蔡庄的百姓都吓坏了，全家全藏起来了，门也关上了，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呀。为首这位还真是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走进蔡庄。怎么一个人看不见呢？好不容易找着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跟哪儿住？这人用手一指啊，那个路头，就是东头那个最对那儿住。会说话吗？不是，看您我害怕。我

0: 不敢跟您撒谎，不撒谎说清楚在哪儿。这路头东就住，你再说我多了你不这那个路东头最大院子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呢，家里边出来人了，家院一瞧，哎呀，吓退的倒了两步。杨修啊，赶紧上前搭话，说您不必担惊。魏王曹操从此经过，特地登庄拜望蔡文姬，麻烦您回禀一声。哎，好嘞，好嘞。家院赶紧跑到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哎呦，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把曹孟德让进客厅。感情啊，老公没在家，那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呢？自己亲自出去迎接，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呀。因为曹操啊对蔡文姬有情啊，蔡文姬也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所以对曹孟德特别的尊重。呵，曹操啊带来这么多文武，蔡文姬一瞧啊，亲自招待。用什么呀？陕西三宝，石榴、柿子、大红枣，是吧？好家伙了，可以说是上等的招待宾客的食物。尤其这个红枣啊，说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啊，30多个品种啊，有什么狗头枣啊，核小肉厚啊，含糖量高，临潼的那石榴啊，大红甜。蔡文姬把这些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水果，摆酒款待，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在这儿也很随便，一点都不客气，跟家里一样。喝着酒，喝着喝着，猛一抬头，看这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有气魄呀，画的是一条大江，白浪滔天，水雾弥漫，江边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一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碑。曹操问蔡文姬：“蔡妍呢？这是一张什么画？”蔡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评书有心让主理人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回书接着说，这是个什么画？”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4: 各位，
5: 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4: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挥大兵40万要去生擒刘备刘玄德。俩人要正面刚一下子，离开许昌了，亲征汉中去会刘备，看看你什么情况啊！这些年给你嘚瑟够呛，好家伙了，你现在刘皇叔，你厉害，你翅膀硬了，我把你翅膀撅了。就这么想的。今时今日的曹孟德呀，又升级了啊！虽然很多人心中曹操是个奸雄，是个反派，但是不得不说啊，在反派当中，在那个时候，在《三国演义》。

0: 里边他是很风光的，光身边这个龙虎军保驾就有25000名啊，专门保护他的安全。嗯，汉献帝亲自在长亭敬酒啊，不敢不敬啊，不敢不敬，吃了没病，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要不敬你就有病了，你就麻烦了啊。哎呦，黎民百姓设案相迎，焚香相送，曹操太神气了，走来走去，看前面有个地儿，问手底下人说这地儿是什么名字，跟他说蓝田，前面有一村庄叫蔡庄。哦，曹操一听想起来了，蔡文姬在这儿呢，他爸爸蔡邕啊，好家伙了，这玩意儿我对他们家有恩呢，对不对啊，我得找他去，是不是，出差就这样，到了外地有人接待是件很幸福的事啊。来吧，来到了蔡庄啊，问庄里边的百姓知道蔡文姬住哪儿了。蔡文姬这一开门一看曹操来了，哎呦，赶紧热情招待，好吃的好喝的啊，大石榴，大枣是吧，好家伙了，切糕啊，爆米花，烧饼，然后煎饼，肉烧饼，干不干的那个，反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啊。因为曹操当初是把蔡文姬赎回来的，很高兴，曹操也乐呵，喝来喝去，曹操把酒杯一放，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画，白浪滔天，水雾弥漫的江边上趴着一小女孩，背上背一老头，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碑。曹操问蔡文姬这是什么花啊，蔡文姬巍然一笑，哦，回禀丞相，这画里边画的是曹娥投江。哦，曹操一听明白了，曹娥这是个孝女，24孝里边有她，不错啊，说这曹娥非常孝敬她父亲，而且此人很会歌舞。有一次5月5龙舟会啊，老头很高兴，喝完酒呢在船上跳啊，很高兴，接着奏乐接着舞啊，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哎，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好家伙了，这曹娥的爸爸还会跳爱情鸟呢啊，净跳网红歌曲啊，哈哈，反正老头很高兴，哎呀，当初的爱情悄悄走过，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摔我啊，反正就各种蹦吧，一失足掉水里去了，人作有祸天作有余啊，那年曹娥才14岁，听说父亲落水了，赶紧出来呼救啊，好多人是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江边哭啊，他父亲掉到里边找不着人，这怎么弄啊，整整哭了7天7夜，小曹娥一头扎江里去了。过了几天，说是有人看见曹娥背着他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啊，爷俩都好了。哎呀，曹娥孝父这个故事感动了啊身边的所有人啊，尤其这个太守把这个事情奏明朝廷了，皇帝也感动了啊，下了一道旨给当地，要给曹娥修个庙，立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哎呀，太守接旨之后亲自做碑文啊，这太守叫什么名字呢？书中代言杜煞。这位太守很有学问啊，哎呦，写了好久好久，写了一份不满意，写了一份不满意，最后把写的全扯了。看来啊，自己写不行啊，就在衙门前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的碑文，赏金1000两。真给钱呢。挂了有3月，也没人来接这个榜。忽然有一天，有一小孩才12、13岁，这小孩长得可爱，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啊，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俩冲天辫啊，穿着小坎肩，下身一小裤衩，光着小脚尖，穿俩小草鞋，鞋尖带背上背着一个小竹笛，手里边拿一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往起一蹦，刺啦把这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紧报太守杜尚，说有小孩那把这撕了，哦，赶紧请进来吧， 肯定是高人呢，请进衙门里头，说娃娃，你既然解绑，你能写这碑文吗？不，弄死他！好家伙了，这小孩太调皮了，不能写你还撕我们绑文？不是，我没说完呢。我说不错，你说全了这是啊？我能写，好啊，准备笔墨吧。哎，赶快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开玩笑吗？啊，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写碑文来了？你写了吗？孩子把这笔垫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完了，弄死！好家伙，刚才就该弄死你，知道吗？啊，哎呀，这个孩子太调皮呀，你呀，啊，刚才弄死你就好了，这回好家伙还浪费我这么多墨，你知道什么意思？小孩乐了，诸位，我这么写不了。嗯，杜尚赶紧问小娃娃，你要怎么才能写得了呢？您呐，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我是诗兴难发呀。周围的人都乐了，心说这小孩都学什么了，这是啊，好家伙了，不知道你能耐怎么样，派头不小。还有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什么酒呢？啊，还诗兴味，行行行，给倒两杯酒给他喝。好家伙，我看你能降得住那酒吗？喝完呢，好家伙，你不跟小蝌蚪似的吗？你们满地雇佣啊，来吧，来倒酒。一帮人呢也不指望他能写出来啊，就为了逗小孩玩啊，这儿蹲倒了两杯酒啊，小孩这儿好家伙了，不干啊，抿着小嘴儿一抿一抿的，哎呦，大伙儿一看，嘿，真有意思啊。等他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把笔拿起来，好家伙，只见那小孩这冲天杵啊，就那小辫这么一晃，小眼睛瞪个滴溜圆，精神头十足，提笔行书，刷刷刷刷刷刷，文不加点。什么意思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不是标点符号啊，是一个字不改呀、啊、这就叫文不加点啊。很多人说加标点符号吗？不对啊，这词儿以后别乱用啊。说这人一气呵成，文不加点，不带图不带改的啊。很多人说写诗也好啊，包括写作文也罢，多少要勾勾点点啊，要改改弄弄，没有啊，一气呵成写完之后，啪，把笔往那儿一扔，诸位再会。呵，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你尊姓大名？我父姓邯郸。哦，您今年高寿了？我13。杜尚一听13，那我干嘛问人高寿了？我也是被镇住了啊。说完了，这邯郸小孩啊，冲着这杜尚微微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呀，这文采太高了，这碑文写的都绝了，咱们谁写了啊？快，找石匠，马上建碑。然后啊，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曹娥庙，庙前立了这通碑。把碑立完之后，这话这事儿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了。蔡邕那时候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啊。哎呦，听说这个碑文写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碑文，可惜那天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
1: 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交管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 101.1

0: 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4: 城市的心跳。
5: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6: 为生活加油。
5: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阿叔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3: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

高处安全停放。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0: 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杨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欣然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了解过丰乃宝蜂胶液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尝试服用过的话，不妨通过欣然专享福利活动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10毫升液体急性芳胶液。10毫升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能够让你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好蜂胶。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血尿酸高需要吃药，想问痛风服药治疗期间多长时间复查合适，吃药期间可以吃这种蜂胶液。
3: 尿酸高，吃药期间可不可以吃蜂胶液啊？那肯定可以吃。我们先说说这个关于尿酸，当尿酸产生过多，或者是因为这个尿酸排泄不畅的时候，就会导致血液当中尿酸升高。这个尿酸盐它的结晶啊，沉积在关节组织当中，会引起反复发作性的一个炎性的疾病。尿酸盐过高还会形成肾结石。那么慢性的痛风的一些患者，他除了要低嘌呤饮食以外，长期的还要通过药物来抑制这个尿酸的生成，或者是促进尿酸的排出，能够达到降低尿酸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药物啊，都是要通过肝肾来代谢的，所以呢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个尿酸以及我们的肝肾的一些功能。那专家建议开始服药的时候啊，开始服药的这个前两周那就要复查，以后呢可以是一个月一次，没有异常的话也可以是2-3个月去查一次，最少3个月要复查一次这个尿酸和肝肾功能，让医生啊能够了解你的这个尿酸水平以及肝肾的功能以及呢这个药物啊治疗的效果。
0: 是的，
3: 就是这位朋友今天问了是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嘛，是吧，刚刚呢都说了，所以最少3个月就要去查一次了。
0: 他可能也想知道啊，这个尿酸高能不能服用巴西九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他配合治疗服用蜂胶液，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对的，我也认为是肯定可以服用的啊。我们说这个蜂胶它不是药，它不代替药，但是它可以配合药一块服用，去促进药效的发挥。
0: 对的。
3: 那这个痛风啊，它本身呢是属于我们机体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就是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异常所引起的嘛。那这个代谢场所是在哪儿？就是在我们的肝脏。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用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它有2项保健功能，一是免疫调节，二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其中药物性肝损伤就属于这个范畴。那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这瓶蜂胶液，它的特点啊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安全，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我们所用的这个

0: 西酒神菌绿蜂胶啊，这种原料呢，它就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少的一个天然的资源，是蜜蜂不辞辛苦长年累月采集树上的新生芽孢或者树皮上树脂分泌物，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通道以及蜂巢内部，形成的这样一种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的物质。所以它的这个成分啊是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复合性的物质。有研究报道了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物质啊，对肝脏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的，能够帮助去解除肝的毒素，能够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增强我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的能力。不少这样的一些用户啊，都是在这个症状发作明显或者严重的时候呢，配合治疗加量来服用我们的金牌蜂胶液，每天呢甚至服用到6到8粒，正常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是3到4粒的服用的，那么在这样一些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啊，可以服用到6到8粒。通过服用以后呢，看到了帮助缩短了这个病程，减轻改善了一些症状，坚持服用使得这个发作的间隙期啊延长了，那也就是说发的少了，发的轻了，这就是很好的帮助啊。
1: 也有听众询问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服用蜂胶液吗？
0: 是，这个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说了，用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浓缩的蜂胶原液，它的这个服用啊是不受年龄、疾病、男女性别限制的。那婴幼儿、老人啊、中青年人啊、生病的或者健康的或者是这个亚健康的人啊，都是可以服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两项保健功能嘛，就适合我们所有人群服用。这两项保健功能，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也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基础，所以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的，都是可以服用的。通过服用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的能力和自愈的能力。通过保肝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肝类的毒素，消除身体过剩的一些自由基，还可以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1: 是的，蜂来宝的蜂胶液既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免疫，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肝损伤。您在服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面收获到感受。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 ，G15 深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刘桥、小海到南通北双向入口 ；G152 长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 ；G40 沪陕高速关闭陈桥到江安、大升、悦来双向入口，关闭叠石桥往南通方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入口。过江通道方面，重启大桥关闭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昌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苏通大桥关闭竹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竹航分流。另外，省内大部分的地区也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0: 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0: 两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1: 必须要！
2: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台风等恶劣天气出行时，特别提醒非机动车骑车人，骑车时如果违规加装遮阳棚或者防风防晒雨披，这些加装的设备在台风来临时很容易受到风力影响，造成安全隐患，切勿违规加装，恶劣天气非必要不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8: 有清晰的远方。
5: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